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一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葱曼十八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

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他自卑的性格。小时候他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他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

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他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

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他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他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

0: 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

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

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这是带着治愈的励志作品，是陈环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如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0: Stephanie， 耶！
1: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特性呢？
1: 首先这个产品你必须得是十分安全的，因为现在市售的很多的面膜它的防腐剂可能是
0: 对对
2: 有点多，
1: 对
0: 防腐剂，
1: 对，所以你天天把它敷在脸上可能对皮肤也会造成负担啊，那
0: 最后是在抹防腐剂的感觉。
1: 对对，这还有一些更劣质，它可能还有添加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安全的一些成分。对对对，那如果说即使是天然的成分，那也要看自己的皮肤状况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做完一些光电类的项目，那皮肤特别的缺水，每天可能你敷两片都没有关系的啊。那皮肤可能我状态现在还可以，那你要是敷的太多，有些人可能一天还敷个四五片儿的，那
0: 也是其实是被一些演员朋友误导了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在路上也在敷？
1: 对对对，
0: 片场也在敷，回家也在敷。
1: 对对对，那你那个敷的太多的话，皮肤过度水合，就过度水合，就好像我们的手经常泡在水里。
3: 对，
1: 就。

0: 想象过
1: 皱那种感觉。
2: 对，哦，对，有时候去，对对对，其实就是等于，而且皮肤它其实要有时候要通透嘛，你如果太湿润的话，还容易这个滋养细菌
1: 啊，就是跟南方的天气一样。
2: 对对对对，
0: 尤其在不那么干净的环境下，
1: 嗯。因为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已经脱离那个包装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铺到脸上，你觉得此刻你刚洗完很干净，就这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就浮尘也会有一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嗯，所以这个面膜的事情啊，我们也要看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面膜。
0: 对
2: 对对
1: 啊，然后呢，我此刻的这个皮肤状况是不是真的缺水到那个程度了？
0: 对
1: 啊，要天天敷，嗯，但是也不是说天天敷面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做的事。
2: 那对对对，是的。嗯，尤其像刚才我说的，做完光电类的，
0: 对，
2: 其实需要大量的密集的这种补水。
0: 对，
2: 嗯，它一周甚至可能持续的有十多天，你都可以天天的去给它补水。
1: 嗯，好，补没补过哈，这个补水的程度以及皮肤的状态，真的还是得大家来给我们留言，看看自己是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秋天就是会觉得干，我觉得大家就是无时无刻的想要给皮肤来补点水。男士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困扰。
0: 男士更需要，
2: 男士更需要。其实我们前任
1: 好了，戊戌之四给男士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都对你们的脸太不好了，是吗？
0: 嗯，对
2: 啊，可能男士不像女生，他至少还平时会在意一点。
1: 嗯，
2: 因为我们前阵子也来了一个顾客哈，男士朋友，
1: 嗯，
2: 他就严重到脸上已经爆皮了，
0: 起皮。
1: 我跟你说，就算爆皮了，男生都觉得说我再抹点什么就回去了。
2: 他还觉得就是其实还 OK。
1: 嗯，
2: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首先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很重视。
1: 觉得无所谓吧。
2: 对对对，态度决定一切嘛。
1: 觉得男人就应该豪放一点，
2: 粗线条，
1: 小节，
2: 是，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尤其稍微再上点岁数，
1: 嗯，
2: 虽然说男性他的皮脂分泌要比女性要旺盛一些，但是呢，在这个季节，好多男生其实就是洗完脸什么都不擦，真的就什么都不擦。
1: 有没有中躺枪啊？
0: 太要命了！
1: 各位开车的男士们，
2: 对，那你说不爆皮，这个季节北京秋天这么干，那肯定是要爆皮的。
1: 但是他们觉得爆完皮以后，我抹个大宝就回去了。
2: 啊，
1: 就是稍微滋润一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这种你知道吧，就是乳液状就已经很滋润了。
2: 那就要
1: 其实回不去，
2: 其实就要看你受损的程度到什么样。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是做完，我们给他做了深层的补水以后，他其实他还是干的，因为就是这一两次就缓不过来的，因为他长期就什么都不抹，然后还用的
1: 长期暴露在。
2: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多男性朋友他喜欢用那个皂基的洁面，
1: 嗯，觉得那样洗的
2: 干净，洗的干净。像刚才那位舒肤佳加大宝的，是不是男性朋友
1: 皂啊？就是皂类。
2: 对，一定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我们都不提倡他用皂基的洗面奶，
1: 嗯，
2: 因为这个皂基洗面它就是其实就是它有碱剂加上油脂，然后皂化反应产生出来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洁面产品是这样。那我们皮肤皮脂它的其实呈弱酸性，它有抑菌的效果嘛，它是弱酸性，首先它跟我们皮肤这个酸碱度就不配啊，而且它这个洗的过度清洁，其实把我们的皮就是这个最上面这一层角质层就受损了，
1: 就有一种越洗越薄的感觉，是吗？
2: 会。对，不光是薄了，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锁水的机制也是变弱了，那就起皮了，干燥起皮了。哦，包括手工皂哈，
1: 手工皂也不可以用吗？
2: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也做精油哈，其实手工皂它也是这个，就是含这种碱剂的这种成分，对，所以它为什么叫皂嘛？嗯，它有还含碱的这个成分，所以还是最好用那种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那种，
1: 嗯，
2: 会比较温和一些。
1: 嗯，好，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秋季护肤以及整体护肤的好几个误区了。大雨天说，嗯，我不是无意当中开车听到你们节目的，我现在是赶紧停车给你们留言，你都已经赶紧停车留言了，我必须赶紧帮你念出来啊，绝对不耽误你一秒钟。他说，我想问一下，男士32岁，半干净男士，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有一点准确。

0: 月好不好？他说每天白天晚上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然后拍水抹油，很少敷面膜，最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哎，但是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嗯，哦，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它会存在于说去角质过度的问题吗？洗面奶会有一个建议给他吗？毛孔
1: 洗面奶，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市售的这种非皂剂的，
0: 比较温和的
1: ，也是能洗干净的。
0: 对，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因为刚才我们仨开玩笑的时候还说，尼某雅的那个品牌里面特别喜欢给男士用那种磨砂洗面奶，
2: 对，
0: 那很可怕，那会把他的角质洗得有点薄了。
2: 如果每天用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偶尔用一下，如果像你看他这个毛孔粗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度引起的，有可能，
0: 有可能。
2: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偶尔用一下也是 OK 的。
0: 好，因为确实是他没有说他的洗面奶的这个种类，
2: 对，
0: 但是呢，他的正常的护肤的步骤，我们还是提倡的。
2: 对，
0: 现在男士还拍水呢，这已经不错了，
2: 很好了，
0: 不错了。但是两位就这样初初判断说觉得毛孔粗大，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建议的护肤的步骤需要有一些更改或者是补充吗？就是你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了，可能。
1: 哦，因为毛孔粗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跟天生的也有关系。
0: 嗯。
1: 哦，这个跟他这个皮垢啊，这个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其实毛孔比较奏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光电类的，会好一些，
2: 能快速的
1: 见效。对对对，护肤品的话，真的是，
0: 收效会很。
2: 慢，
1: 对对对，而且其实就会觉得好像毛孔是好像小了一样的，其实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收缩毛孔，这个事情。对
0: 哦，会不会你看啊，就是因为毛孔大的人呢，我觉得多数的人啊，我是自己观察周围的人，我觉得多数有像 Amy 说的那个，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老提一个词儿叫水油平衡嘛，
2: 对，
0: 所以他可是不是拍水不足以补充水分。
2: 有可能是水分补充不够，这样的话它的油脂分泌就更旺盛，然后就
0: 他有补充给我们，他用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用的是欧某雅的什么碳。哦，我知道了，就那个黑色瓶儿
1: 的
0: 那个，
1: 啊，
0: 那个我觉得也有点过度，
1: 啊，
0: 那个有点夸张了。那个最好不要每天用，
1: 对，是的，
0: 我觉得
1: 对，
2: 不要每天用，可以先把那个就是洁面的换成氨基酸类的，也不贵的。
0: WS 奥特曼说，我是赶着红灯赶紧发的。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是替我老公发的，用的是国货氨基酸洗面奶。就很准确了，你看果然是女生就比较懂。哎呀，我都不知道是氨基酸洗面奶是什么。说有痘痘是不是没有洗干净，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使用吗？
1: 先说这个有痘痘吧。
0: 替她老公用问的啊。
1: 对对对，有这痘痘的生成，其实它就是那个我们皮脂腺分泌的皮脂，然后在我们的毛孔里堵塞了。堵塞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它还有甘油三酯，有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这些菌一发炎，它就产生痘痘了。所以呢，它确实跟清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皮脂的分泌，它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受激素影响，内分泌，
2: 对，
1: 就你身体的那一条其实是痘痘的诱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2: 对，
1: 所以说外部清洁也是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它唯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吧，
0: 而且它用的如果是国货氨基酸类的洗面奶的话，其实它应该还没到要过度清洁的地步，
1: 对对对，
2: 不会，
0: 所以你老公的痘痘不太会是因为过度清洁了，那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油脂分泌。
1: 对，包括压力大呀什么的，会引起整个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失调，激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一些光电类的。
1: 对，光电类的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至少它可以，这个快速的消炎，
0: 消炎。
1: 对，消炎，但是
0: 这个不是没洗干净啊，亲。

0: 洗干净的事儿，不是啊，这个是肯定，首先告诉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没有洗干净，
1: 嗯，对，
0: 我们也要去考量它是不是由内。
2: 对，
0: 还有内在压力啊，或者是这个
2: 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对，
0: 嗯，就冲你这个，我觉得应该体验名额送你老公，就这么好的媳妇儿，真是啊！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用吗？
2: 电动洗脸仪得看它是什么材质的，其实硅胶类的就还好，如果
0: 我用的就是那一种，但我也不敢天天用。
2: 对，你得看它能震动的频次，包括它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这个是
0: 硅胶类的还好，
2: 还好，
0: 嗯，还好。
2: 有那种
0: 有小刷子那种，
2: 小刷子那种的话，其实它多少还是有一些损伤这个我们的角质层的。
0: 啊，不建议，好不好？我们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小刷子类的电动洗脸仪就。不建议天天用了。嗯，
2: 对，
0: 好的。还有世界杯在问说，去角质的这个用品啊，使用是必要的吗？比如说脸皮薄的，但是不是敏感肤质。
2: 这个刚就回到我们去角质那个话题啊。就是去角质，我们正常的去洁面，其实皮肤本来就它有一个自我的新陈代
1: 谢
2: 的过程。你可以就只要它健康，你觉得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角质啊。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它又不敏感，然后皮儿也挺薄的，那还去
0: 那还去什么？
2: 对，就完全更没有必要了。但是有些确实我们都见过，它那个角质层特别厚，整个皮肤发黄发暗，然后也很粗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谨慎的，很谨慎的用一些这种酸类的这种去角质的产品。
0: 好了，如果你已经给自己的定性是脸皮薄的，而且也不是敏感肤质，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2: 对对对对。
0: 其实你正常护肤，
2: 正常洁面就 OK。
0: 对，
2: 就 OK 了，
0: 正常洁面就 OK 了，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啊！怎么爱成的猫吧，可能是说，哎，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脸上的同一个位置。起的痘痘，三四个月都下不去，就憋在那儿了，怎么办？
2: 这个还是应该。
0: 但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诊断很准确啊，
2: 对对对，
0: 心情不好，
2: 描述的非常准确，
0: 心情不好。那你是这样问一下，就是你是之前算是容易起痘的那个类型，还是说以前都没有，或者极少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三四个月。在同一个位置起了痘呢，给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会是经常，不同地方冒痘，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五脏六腑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弱一点。但如果仅仅是因为
2: 心情不好，
0: 再加上秋冬，
2: 对，换季呀，
0: 你看，但是三四个月了耶，
1: 时间比较长，对，他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0: 而且。下不去，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反复启动，
2: 对，
0: 是吧？就稍稍好一点，可能又
1: 对，同一个位置，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
2: 对，
1: 叠起来
0: 之前，对，
2: 那个地方就还是有炎症的，
0: 但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帮它消炎，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自己的基础的护肤是已经达不到这样可以把它治疗的效果了，
2: 对，
1: 如果
2: 见效会慢，
1: 长时间不停的长的话，其实倒建议它可能。去医院看一下，先内调一下，就是先让它不再长新的。那我们就是现在的一些手段的话，只能是把它外面的处理掉。但是如果它源源不断长新的话，可能会
0: 你用词儿谨慎，源源不断长，用了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包括注意一下心情，
1: 对，中医西医啊，
0: 对，
1: 都可以。
0: 对自己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三四个月了。去看一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好不好？有很多人是有一点担心了，就是，就觉得说，可能第一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对对
0: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排队，
2: 对。
0: 第二呢是，万一是个什么问题，心情更不好。之前不太起痘就是可能是偶尔，就是女性啊，生理期下巴会起痘痘。显得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别哭别哭别哭，
2: 同一个痘啊，
0: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但是这样，你认为它是同一个痘？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它只是在一个位置而已。
2: 一个位置，对，
0: 因为你观察，因为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你观察你自己，可能觉得今天稍好一点，是不是？然后觉得明天又不行了，那其实它已经是在里面在重复发炎，它是在有一个新的，
2: 对对对，
0: 发生。哎呀，说起来有点心酸啊，帮你擦擦眼泪吧。然后他还写的非常。

0: 常细致啊，就是还给自己描述呢啊，这是是哪儿？哦，你现在明明是三四个痘都下不去啊。哦，那这个。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重复，像 Amy 说的，在重复长痘的问题了。像我们这位就是冒痘的朋友，他可能也会发现，应该之前不怎么冒痘，哎，怎么会突然？其实也要考量他，你这三四个月心情不好，有没有换护肤品？会不会也换了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反而是给堵住了？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是在一个位置的话，就应该跟护肤品关系不是很大。
2: 那他这三四个是在同一个位置吗？
1: 对，他可能就那个
0: 在同一片区域，
1: 对，因为他心情不好，然后又是说是女生的那个生理期是吧，本来生理期就叫姨妈痘嘛，容易长，然后他那个地方皮肤是有炎症的。
0: 因为它重复的在同一片区域长，
1: 对，那个地方
0: 就说明那儿也没有
1: 炎症，没有消下去，对、所以它毛孔一堵塞的话就特别容易在那个地方长痘痘。
0: 其实秋冬的时候呀，我知道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爆痘的问题，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哇皮肤呼吸好畅快，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整个夏天新陈代谢也会跟着变快一下，
1: 对排汗呢，
0: 对，所以突然的这个换季啊，尤其是冬天突然到来的时候，哎，你这个饮食稍不注意，
1: 对，
0: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护肤品又没换对的情况下，突然爆痘就会很焦心，
1: 对，
0: 很着急。不要着急啊，有任何的问题，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馨瑜和 Amy 再继续聊下去了，但是没有关系，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在我的下面留言，他俩也会来回复大家的。那先了。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0: 起售价下探到了33.9万，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 157.81 亿元，资产仅仅只有 59.83 亿元。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 1.7 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魏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握手。

高和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支架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和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和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蒋介石来到云南，见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呢是彝族人，他生于1884年11月19日，是云南昭通盐山人，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滇军将领，啊，字志丹，原名叫登云。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后来当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人啊赴抗战前线呢，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啊，滇军在前线打了20多次的战役，伤亡10多万。可以说呀，龙云为这个抗战胜利做出过贡献。那么蒋介石来到云南，龙云对这个蒋介石是格外加小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啊，吃地盘儿。那贵州王家烈那儿把瞪眼珠子给吃掉了，现在弄得王家烈呀， 有家难奔，是有国难投啊，上哪儿去呀、啊？是不是？蒋介石来到这儿，龙云当然是热情款待，先安排好住处。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蒋介石就把龙云叫来了，俩人一见面呢。蒋介石先夸奖龙云啊，治军有方。随后蒋介石话锋一转，谈到了集结于会理地区的红军。我没有想到啊，这朱德、毛泽东竟能从金沙江上飞过去。蒋介石说完这句话呀，叹了口气。龙云马上把自己发去的电文又重复了一次。他知道这红军是在我云南跑走的，是吧？渡过金沙江，那就是我防守不利啊。所以龙云往起一站，唯有请军座，将卑职严刑以处，以谢党国。蒋介石啊，笑了，坐下吧。打败仗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啊，我军有多少高级将领， 都败在了红军的脚下。我就搞不清楚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三四十万人围追堵截了半年多，现在还没有缴出个眉目来。赤匪从江西出来以后，挡在他们面前的大江大河就有好几条啊，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条江河都变成敌人的坟场。可是啊，他们过了湘江，这过湘江是唯一一次使他们遭受了重创的一条河流，之后他们又顺利

我到那儿，我就能把这地区给他制服了，我让他们听话。一个县长能见到蒋介石吗？根本见不到。哎，这个县长呢就写了这么一个请愿书，说既然国军收复不了那儿，那我去到那儿啊，当一个小县长，我就能把那地方给他摆平了。嗯，我绝不能让人家把我开了，绝对我把他弄平乎的。这一层层往上报，就报到蒋介石这儿了。蒋介石也为收复不了这个地区啊，挺恼火的。领兵这么一看，哦，有个县长，这什么意思呢？他去到那儿能行吗？嗯，去了多个县长啊，好几个县长我派去了，到那儿没鼻子没耳朵的都跑回来了。谁要一提那个地区，马上这脸都变绿。他想去，让他去吧。这个县长就去了。哎呀，这小子还真有点手段。一上任啊，是连哄带骗，连蒙带唬带忽悠，就把这彝族部落的重要人物给抓了三个，抓起来，抓起之后弄到县衙后院啊，该吃吃，你该喝喝，听明白没？这里边就有一个部落族长的儿子，就把他们三个给做着人质了，就告诉外边这些彝族人，你们如果再闹，我就把他杀了。哎，这个形势稳定下来了啊，形成了对峙局面。哎，蒋介石听说这事儿了，还乐了，哎，还挺有办法。所以这个蒋介石认为啊，那么这个地区对汉人是充满了世代仇恨的种族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人。就你这红军啊，朱德、毛泽东，你领着红军去了，你到那儿根本不行，不但不行，衣服也得被扒溜光。可是蒋介石好像忘记了，红军把多少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毛泽东就决定去向彝族借路，但是要怎么和他们联系上啊？你不能贸然就去啊！哎，大伙开了个会，就商量怎么办。毛泽东就说了，彝族兄弟们很穷啊，要带一些吃的，多拿些衣服，这样不行啊，你万一他们首先语言不通啊，你跟人家说不明白，这红军一进去，人家把钩竿铁尺大镰刀全拿起来了，那可就麻烦了。哎，毛泽东啊，眼珠一转，咱们就在这几个人质身上下手。你想啊，如果咱们能把他那人质要救出来，就可以说服他们啊，说服这个彝族的部落首领，这样呢，这个谈判就好展开了。你看，我把你们的人质都给救出来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给你带了一些吃的、药品。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的军队啊，我们不抢，也不烧，也不杀，不像那伙军队。就这样。就决定下来了，就派一个小分队，这个队长叫唐亮。这唐亮啊，带领五个人干什么呢？去救那人质。这个人质啊，被关押在冕宁县。这个县长叫什么名呢？叫仲富勤呐。那么这个县里边啊，还有个边防军啊，边防军的一个团在这儿驻扎了。这个团长呢叫李武。哎，就这么个形式。当初啊，这个县长来到这儿，说句真话也挺苦恼的啊，这个地区不好这个管理，所以

0: 就采取这么个方法，抓了几个人质，哎，其中呢就把这彝族族长的儿子古基给抓住了，就压在了县里边。唐亮领的任务要救这几个人质，唐亮琢磨怎么救啊，他带领小分队出来了，而且首长告诉他一定要快啊，不能慢了，时间紧迫呀，后边有追兵。唐亮点点头，他说唐亮枪打得好，胆儿也大，但是这领不丁族扎生地木关生人的，他也真没了主意怎么救这几个人呢。离这个县城不远了，他找了个林子，来来咱们几个开开会。几名战士就坐下了，就开始研究啊，探讨啊，怎么进县城救这个人呢、把这个人质救出来交给这个彝族的族长，是吧，咱们好跟他借路，好能过去。商量，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正研究的时候，有人说话，就在这个唐亮的身后。几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也参加你们这个队伍，一同跟你们去救人，啊！把唐亮吓一跳，啪，把枪拉出来，谁呀？一回头，面前站一位。这人戴一礼帽，穿一长衫，细一看呢，耳目有神呢，炯炯有神，还留着胡子。您是谁呀？我呀，自报家门吧。我叫杜鹏飞。哟，唐亮机灵一下子。这个杜鹏飞这名啊，在部队里头，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一侠士啊，除暴安良的侠士，井冈山呢。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帮过咱忙。您真是杜鹏飞？我真是。说这人是不是杜鹏飞啊？确实是。说杜鹏飞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我前集不说了吗？杜鹏飞红军一走，走出井冈山长征去了。杜鹏飞这心呐，就掏空了。哎呀，就感觉到啊，没意思。这红军在这儿多好啊，老百姓过幸福的日子。这红军走了，你说，哎，他也跟下来了。所以这一路上跟着红军走，他把他自己也当成了红军的一员。这无巧不成书，这事情也该着，恰巧杜鹏飞就走到这儿，他随着这个大部队暗中跟随，突然看这个营地里出来这么一个小分队，就知道这有任务，他就在后边跟随而至，术后听得明白的，哦，他们就要救这人质啊，这正是我显身手的时机啊！好，我帮忙，就这么出来了，自报家门。而且杜鹏飞现在怎么想的呢？我要参加红军，哎，我何必暗的帮忙呢？我就明着来，这是老百姓的队伍，所以他挺身站出。唐亮对杜鹏飞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不过杜大侠，妹妹别这么叫我啊，老杜，你说咱们怎么救？杜鹏飞乐了，这救人质啊可不是大战场，要说这大战场对吧，你看咱们拿家伙就打，就你们这身着装也不行。为什么？你都穿着军装呢，一看就是红军战士啊，提着枪进县城，人家的守备那军队干嘛的，那不就发现了吗？而且你们还有危险。那您的意思是你们稍后片刻？说完这句话，杜鹏飞走了，也就大概一个多钟头。这唐亮心里还直打鼓，这杜鹏飞是真的是假的？不过咱们也对他加点小心啊， 刚说完这句话，唰，杜鹏飞回来了，手里拿一包，打开一看，嚯，把战士们吓一跳，都是新的上衣啊、裤子、鞋啊，还有这个大袋啊，还有钱搭子，还有扇子。哟吼，这干嘛呀？都穿上，换上。因为是营救小分队，所以大伙带的都是短家伙。杜鹏飞呀、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跟前一个小镇，花钱买了点衣服，就告诉这个唐亮他们：“你们都换上，咱们打扮成买卖客上，就进他的县城，先把地形侦查完毕。”哦，我明白了。这战士们就开始换衣服，这就上了路了。五名战士加上唐亮六个人，再加上个杜鹏飞七个人，七人小分队是够奔县城来了。到了县城这个门口啊，哎呦，稀稀落落的，这人不是那么稠密，那有把门的站在这个大门洞边上抱一大枪，这墙边上还贴的什么布告，什么征这个税呀、啊？啊，哎，发现红军要举报啊，有赏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几个人大摇大摆，这就过来了。唐亮打头，杜鹏飞紧贴身，像做买卖似的。这把门的，就看这个城门的，他也分人，这老百姓站住，检查检查。哟，我这是卖鸡蛋，什么鸡蛋？看看。这鸡蛋我回去检查检查，哎，奔儿他勒大脖子揣起一个来，一看这几位都虎背熊腰的，这干嘛的？是不山匪？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惹了。一看这都倍儿精神，这些当兵的也害怕呀。就这样，这个七人小分队就顺利的进入了县城，能否营救出人质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金古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七人小分队到了冕宁县，要救这个彝族的族长的儿子啊，古基。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在这个冕宁县建立政权呢，来了好多县长都没在这儿站住。为什么呢？当地的彝族百姓起了反抗，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税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一受不了就操起家伙，这一反抗两下就打，结果这个每任县长在这儿都做不明白。这回又派了一个县长姓祝，哎，这祝县长有两下子啊，这心眼儿挺多。他怎么办呢？他连蒙带唬带忽悠的就把这个彝族族长的儿子古基给抓到县城里了，又抓了几个彝族的比较有名望的人物作为人质压到这儿，就告诉外边你别闹了，闹我就把他宰了。这外边还真就不闹了，不过呀，仇恨的心呢啊依然而在。那么这次毛泽东就想着这么一个主意，跟彝族百姓兄弟要缓解关系，他们不明白我们到来的真实目的，我们是想借路渡大渡河。可是过不去啊，怎么办呢？咱们就把他这人质救出来交给彝族兄弟，争取对方的好感。所以唐亮那么这七人小组就进了冕宁县。到了县城之后，先在这个县政府的外围转了一圈，另外又看了一下这个监狱外边的环境。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唐亮脑海中形成了。怎么呢？他一看这个街上这国民党的这个守备军呢，蔫头耷拉脑。咱们按笔交代，这个守备军的团长叫李武，这个李武啊前两天给他手下弟兄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会开会开会，哎，团长什么会？过来，这两天呢咱们这儿要乱，小道消息啊说这个红军呢可能奔这方面来了，你们要长个心眼儿，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拉倒，听明白没？什么意思啊长官？什么意思？委座咱们那位总头几十万大军都没围住这红军，就咱们这点破枪破刀啊，子弹老卡壳，受得了吗？见到红军枪响就藏起来保存实力，听明白吗？是，知道了。你看看这会开的，唐亮啊怎么想的？既然来了就快刀斩乱麻，论 强啊，因为来不及你多考虑别的，所以几个人就制定了个夜袭县衙的计划，就在他这个城里炸开花，先把他那个治安所给他点着了，大火一起咱们就够奔这个街阴，一乱趁乱咱把人就抢出来，这个计划可就定完了。到晚间半夜12点多钟，这边派人去烧那治安所去，一点这个大火可就着起来了。当天晚上大风啊还不小，风借火势，火乘风威啊，这个大火着了，了不得了，着火了。哎，有人喊着火了，干喊没人来救。怎么说呢，老百姓是不来救啊，那治安所什么坏事都干啊，那治安那些警察净勒大脖子，什么恶事都干，着都烧了才好呢。这是老百姓，单说这些当兵的说着火了，谁敢出去，什么事儿什么情况不知道，给屋里藏着吧，不烧到咱们这儿就行了。你看这火着的越着越大，没人管，啪啪枪就响起来了。唐亮还有杜鹏飞领着几名战士这就冲进了监狱。到监狱啊一看呢，那古鸡没被压在监狱里，守监狱的就几个当兵的，听见枪响，另外唐亮他们就大声喊，红军杀进来了，大队人马到了。这一喊可坏了，监狱那守备军呢帮把枪往那一扔啊，跑了。到监狱里头一看呢，里边关的20多老百姓，衣衫褴褛啊，骨瘦如柴呀。把牢打开之后，不认识这个彝族的这个族长的儿子，就问谁叫古鸡。没有，其中有一个人说了，古鸡不压在这儿，压在县衙的后院。这边把牢门打开，把这些寒门受屈的老百姓放出去，随后唐亮带领人就杀奔县衙。县衙里边啊空无一人，怎么说呢，枪声一响，大街一乱，说红军大队人马杀进来了。哎呀，这些当兵的还有弹压地面搞治安的早都没影了，这就顺顺当当的就冲到了这个县政府的后院，在一个屋子里头把古鸡找到了，另外还有两个彝族人啊。这古鸡啊，哎，这汉话还说两句，我们是来救你的，跟我们走。这就把这彝族族长的儿子古鸡给救出来。闯到城门这儿，唐亮都乐了。怎么说乐了呢？能不乐吗？城门呐，一个当兵的也没有。你想城？

0: 座说红军大队人马杀进来了，把门的把枪一扔啊，站在那个城门洞那个机甲地方找一黑地方往下脱军装呢。我赶紧把军装脱了换成老百姓，你看就这样，这就由打这城门冲出去了啊。冲出去之后把这古迹就带到了军营，就找一个懂得这个彝族语言的人跟他讲，我们是红军啊，想路过彝族区，就你们民族那个区，你呢投钱带路，我们不烧不杀不抢不夺，公平买卖，我们是百姓的队伍。古迹非常通情达理，点点头就说了，我也早听说到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一定完成任务，我投钱带路。这可就方便多了，这大队人马就跟在了古迹的后边，就进了彝族区。大队人马进了彝族区，他不是说一下全进去啊，先跟一个团，这就进来了。正往前走呢，突然之间哗，这是一片林子，就在这个林子里边出来一二百名移民的，手里头拿了长矛棍棒，发出来吼叫，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个领头的啪把这个路给拦住了。古迹呀赶紧过来啊，这就跟他们解释，哇哇哇一顿说本民族的语言。点点头，看看古迹，古迹身份在那儿，彝族族长的儿子。让路了，这不能白过。毛泽东告诉了，只要遇到这个彝族兄弟，咱们呢要给他们钱，或者给他们物，给他们药品，给他们吃的。哎，带队的咱们的首长一看，好，让过，好。而且呢，这些彝族兄弟们还面带着笑容，给拿吃的，拿衣服。红军就给他们200块大洋，他们拿这个鞋还比划呢，这什么意思？这是啊，一看有吃的，有喝的，还有药品。古迹就给他们讲，这个钱能花去买东西去，这是吃的东西。哎呀，彝族啊，这些兄弟们频频点头啊。这又往前走，又走到一个部落，呼啦朝又出来一堆人。那么还是古迹在前面说，还是给这些彝族兄弟们拿出吃的、穿的、带的，还有药品啊，大伙点头。这一路往前行啊，古迹啊是给大家就做了这么一名宣传员了。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边哗来了一伙大队人马，离老远一看，那个飘带啊，还有旗帜，这旗分五色呀，啊，黑红紫绿蓝。正当中一人，古迹一看，狂叫一声，来到前线，见着父亲，彝族部落的一族长。哎呀，一看是自己的儿子，父子二人抱在一起呀、啊，古迹就把自己的遭遇，红军把我们救了，这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古迹的父亲一定要红军，先别走了，我要热情款待啊啊！红军战士们又拿出来吃的喝的药品，给这些人，随军有医生啊。一看这彝族兄弟们有不少得病的啊，闹肚子的，赶紧给治，还一治就好。哎呀，红军进了彝族区啊， 就这么两三天的光景得到了彝族兄弟的热烈欢迎。哎，晚间点着篝火，载歌载舞。那么在这个光景呢，毛泽东又下了一个令，跟前边有几个县城吗，这个大牢里压了好多彝族兄弟们，把他们救出来，把人给救回来啊。因为彝族说怎么不攻打县城吗，你看他打不了，他都是钩竿铁尺，很原始部落，咱们红军有枪啊，派出几个连队去打了几个漂亮仗，把县城攻下来，把里边的压在牢里的彝族兄弟们全给救出来了啊，回家的回家，见爹的见爹，见娘的见娘，丈夫见到了妻子，儿子见到了父亲。就这一个举动使彝族百姓们大为感动，那么好多呀彝族百姓啊就围在红军的身旁啊，啊那是高声叫喊啊，红军卡莎莎，红军卡莎莎，什么意思啊，就感谢红军，红军哇哇苦，红军哇哇苦，就是红军万岁。这还不算呢，那么当地的彝族首领还跟咱们军队一名首长要歃血为盟，这是人家的这个民风啊，你们来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是兄弟，咱们要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这就形成了一家人了，这个民族关系解决了。那么现在呢要渡河，要渡得大渡河呀，可是要渡河还得解决这个船的问题啊。蒋介石啊吸取了前边的教训，就早早的就要求这个渡口所有的船只都要毁坏它，都要烧掉啊。那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接到强渡大渡河的命令后，是立刻从距离大渡河160多里路的一个村庄冒雨出发呀。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在这个距大渡河边上有个安顺场渡口10多里路的山坡上停了下来。急行军160里啊，这战士们冒的雨啊，到这儿已经十分疲倦了，前边就是大渡河不远处，战士到这山坡这儿有的倒下就睡呀。团长杨德志和政委黎林等领导顾不上休息，急忙找老乡了解情况。这个老乡就介绍说，前边大渡河边啊有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子叫安顺场，那么敌人呢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呀，派有2个连在这里驻守，所有的船呢都已抢走啊，给毁坏了，只留下一只船呢供他们自己使用。在这个安顺场的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你看这边啊有敌军，对岸也有团的主力呢，在这个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3个敌团，下游有2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抢占安顺场，夺取船只，必须得把这安顺场弄下来。杨德志看了看左右，同志们，这安顺场这场战斗事关重要，夺下安顺场就备不住能解决船只。咔，天上啊一声惊雷，这个大雨哗。杨德志乐了，这正是好时机啊。因为什么呢，安顺场的大渡河的对个就有敌军重兵把守，上游也有下游也有，你说你要夺这个安顺场你放不放枪，你必须得放枪啊，扔手榴弹啊，爆炸声枪声传出多远去，惊动了对岸上游下游的敌人，哗，3面合围过来你就麻烦了。 天桥天宫坐美，大雨磅礴，这个雨啊，这个雷也大啊，这雷声咔咔，还紧子打雷，杨得志哈哈大笑，天助咱们呐，趁着下雨，雷声雨声加上枪声，让敌人分不清楚哪是雷声哪是雨声哪是枪炮声，一举拿下安顺城，这部队可就摸上来了。说这安顺城里边的守军呢，哎呦热闹啊，也说不上在哪个老百姓家里头偷出来三个老母鸡，弄点土豆炖上，也说不上啊在哪个酒馆偷出几坛酒来，以那头为首，这就开始吃上了。这个村南头啊就有这么个破庙，这出家人早跑了，守军就站到这个庙里边，下了大雨啊，他也想不到红军能来呀、打门那个也把大枪往边上一撂，我也吃去。整个这些守军就在这个庙的堂里边前后院开喝，哗哗就喝呢啊，这就进来了。到了庙门口，偏巧啊，里边喝酒的有一当兵的要上厕所，又在这庙的堂里头这儿一出来，就往回跑，了不得啦！噔进来，就站到他们那头的面前，尴尬的嘴，这头说怎么的了你啊？你下巴壳子抽筋儿了 你看这小子犯神病来，红，什么红啊？军啊，红军，枪声大作，要强渡大渡河，一场惊险插事即将发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2001年的九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她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她们三个呢在一块儿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唐小仙儿，他的作品总在半梦半醒间，似梦非梦，一语参差间又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在简洁的和声铺陈下倾诉的坦荡，特立独行，沉溺于每时每刻生活中最真实的讲述。以下来听他创作并演唱的《看不见的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的作品《看不见的你》。这是一首爱情歌曲，引发我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爱？爱是否需要被看到？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我找到了答案。爱是不抱希望，不怀期待，不计得失地去希望对方收获幸福和圆满。我们都曾因爱人而受苦，也因爱人而获得巨大的幸福。这首歌送给所有躲在暗影里仍热烈爱着的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推荐我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岛》。创作《岛》这首作品时，身边并没有海，这是我心里的一座岛，时而孤单，却很简单。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岛。它储藏着我们所有的回忆，它存在于时间之外，却是我们归途中的栖息之处。当它出现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身体会知道。回头总有荒凉，转身总有力量。

心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他们成立于2003年，早期的作品风格偏向于 grunge。2016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万丈深渊》，2023年底乐队准备发行第二张同名专辑《酒鬼》。创作上秉承了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所产生的人生体会，渗透其中，赋予真实的感受，共鸣于内心。音乐风格迥异，但总有一首会适合你。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流浪未来》。

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流浪未来》。在现代超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很难专注于音乐创作，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呢是内心的理想，矛盾中我们只能选择积极地去面对，用最倔强的意志来补充力量。

0: 酒鬼乐队由主唱、节奏吉他张志勋、主音吉他王伟、贝斯阿来、鼓手马立明组成。刚刚的那首《流浪未来》表达了在平凡生活中努力坚守自己前进的方向，对理想的渴望之情。以下是一首《奔跑的蜗牛》。是的，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你路过的所有喜怒哀乐都是人生的烙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奔跑的蜗牛》。这首作品表达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将音乐成就作为一生的追求，坚守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我们活着就不会停止脚步，相信总会有到达的那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一触即发，是在2014年1月17日上映的一部美国好莱坞影片。主角杰克·瑞安这个角色来自于反恐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作品，他的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恐惧的总和》等均以杰克·瑞安为主角，并且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其中《猎杀红色十月》中由亚历克·鲍德温饰演杰克·瑞安，《爱国者游戏》和《燃眉追击》中由哈里森·福特饰演，恐惧的总和中则改成了本·阿弗莱克。那么在影片一触即发中，这个杰克·瑞安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影片一触即发的故事。影片导演肯尼斯·布拉纳不但是一流的编导，他还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他是哈利波特系列之中的万人迷吉德罗·洛哈特教授。那么在《一触即发》这部影片中，他饰演反派俄罗斯富商维克多·切利文，和克里斯·派恩扮演的杰克·瑞安针锋相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杰克·瑞安本来是一位在校的博士生，但因为受到911恐怖袭击的刺激，自愿退学参军，但却因为意外受伤退役。在医院做康复的日子里，瑞安认识了实习医生凯西，并且和他相恋。同时，瑞安还意外地结识了自称中情局特工的哈伯。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瑞安再次见到了神出鬼没的哈伯。
2: 开玩笑吧，你真在中情局工

0: 这活总得有人干，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我后来参军了，
1: 救了两个兄弟的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英雄。如果你还想为国家做贡献，我来给你指条路。你不在中情局工作吧？你是干什么的？财政部的，国外资产控制局的。
0: 抱歉，我具体干什么工作不能跟你说，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告诉你两遍了。你想让我干什么？想让你回到学校读完博士，然后到中情局金融情报处当个分析员。你会在华尔街的私人银行里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找出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1: 秘密进行。
0: 是的，所以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你公司的老板，也不能告诉你的爱人。
2: 你就非常孤独，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在你们中情局的口碑可不怎么样，秘密引渡、水刑，那不是我干的。你们该做的不是那些。我知道，
0: 我没做，我的手下也没有做。那你是哪个部门的？保卫国家，不遭受恐怖袭击。
2: 就这样，哈勃说服瑞安加入了中情局。转眼10年过去。 瑞安按照哈勃的要求成为了一家私人银行分析员，调查某个可疑账号的资金状况。瑞安惊奇地发现，这个属于俄罗斯富商切利文的账号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可能彻底颠覆全美国经济的巨大阴谋。于是，瑞安决定假借公司审计的名义到俄罗斯去调查切利文。但这个突然的决定。
3: 以及瑞安最近的一些异常表现引起了女友凯西的怀疑。
4: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
1: 你会烦那个地方的。
4: 去莫斯科我怎么会烦呢？
1: 关键是我没时间陪你。
3: 那巴黎怎么样？巴黎怎么样？
4: 那我肯定不会烦，你也会来陪我。我还有几天假期，你工作完了就去找我。
3: 我干嘛非要你陪我去度假？
1: 你嫁给我去度蜜月。
4: 你去看电影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电话惊魂，你已经看过了，票根还在你兜里。你翻我兜了？啊！你裤子扔在地上，我给你叠裤子的时候发现。
1: 你为什么不嫁给我，Cassie？你在跟别人约会？哦，天哪，没有！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
4: 那你跟谁去看电影了？
1: 我一个人。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做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2: 电影是下午1点45开演的，这有什么可说的？如果要是不顺心，那就换一份工作。面对已经生气的凯西，瑞安选择了妥协。他答应凯西会尽快从俄罗斯赶回美国，并且带着凯西一起去巴黎。但是瑞安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差点遭到切利文手下的暗杀。情急之下，瑞安溺死了切利文的手下，并在一个公园里秘密约见了哈勃。
0: 但因为是第一次杀人，瑞安迟迟无法恢复平静。即使害怕，也要等到事情之后。我杀的第一个人是无辜的。他是干什么的？是个女人。他什么都没干，是个不相干的人。他当时是在我的后面引起了我的怀疑。
1: 天哪，你是怎么度过良心谴责的？如果你幸运就能过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一回事，跟我说说你在切利文集团看到了什么，给我好好说说。你是个专家。2周前，我发现我们俄罗斯合作伙伴的一些账户记录，他们从没让我们进入过，都是大额的现金账户。
0: 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
1: 切利文集团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即使是墨西哥湾遭受飓风袭击、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意思？行业术语叫外部冲销。
0: 具体说说，什么意思？
1: 美元应该走低，但却上扬。每天张基每分持续一周了。我认为是他们在操纵美元。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是他们与政府联手，想搞垮美元，从而进一步搞垮美国的经济。

0: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石油储备。我们回头看看1837年的经济危机，1893年的经济危机，还有1932年的前苏联饥荒，
1: 极度的通货膨胀，
0: 饥饿的人排成队暴乱。
1: 我知道，明白。
0: 起初他们会说是美国危机，但是六周以后就会不言而喻。第二次大萧条，抛售美元和恐怖袭击会保持同步，大额系列交易程序一定会提前编入切列文集团的系统，只要我开始审计，就能查出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
1: 明天按计划审计，一切按程序，一切公开，你会没事的。我要你必须没事。你的房间应该弄好了，我会密切监视。
0: 我杀了人，用水溺死他的。你开始只是说让我做文职，
1: 你不再是个分析师了，你要开始行动了。
2: 由于时间紧迫，瑞安第二天便来到了切利文的办公室。
3: 维克多·切利文，
0: 杰克·瑞安，
3: 你一路还顺利吗？
0: 还可以，谢谢。
3: 时差倒过来了，头一天最难受了，
0: 熬过来了。那会儿不错，拿破仑战争。
3: 你对历史很有研究，要我做什么？
0: 例行审计。
3: 例行审计还专跑一趟？
0: 因为你们对我们隐瞒了一些账户。
3: 你们美国人总觉得自己说话很直，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无理。
0: 你们总觉得自己像诗人，但我觉得你们很做作。
3: 我们没隐瞒什么，只是锁住了而已。不好意思。
0: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得到您的全部授权。
3: 不需要了。你关心的那些公司没用了，我已经卖了，而且还卖了个好价钱。你们公司股份的处理意见在这份报告里，资金今天早上已经转移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例行审计完全没有必要了，瑞安先生。
0: 明白了。
3: 合作关系就是这么微妙，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
2: 说着，切利文向瑞安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安全部负责人。
3: 迪米特里·拉姆科夫，安全部负责人。
0: 杰克·瑞安。
3: 抱歉让你白跑了，杰克·瑞恩先生。
0: 啊，对了，我听说莫斯科最好的餐厅就在马路对面。嗯，为了我们过去的合作关系，另外对我的失误表示歉意，我想请您上光一起吃个晚饭。
3: 不，我请你。我让司机晚饭前去酒店接你。莫斯科很危险，我们的人就是那个在机场接你的 MB 失踪了，我们都很担心，这人说失踪就失踪了。
0: 实在很抱歉。
3: 没什么，也许过几天他又出现了，也许跑到哪儿喝高了。啊，请你的夫人也一起来吧。
0: 我还没结婚呢。
3: 哦，我听说他刚刚到了你住的酒店。
0: 是我女朋友。
3: 更好，
0: 我先问问她。很高兴见到你们。
2: 离开切利，
0: 我先问问她。很高兴见到你们。
2: 离开切利文的办公室，瑞安立刻把切利文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哈勃，而哈勃也似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1: 我们得想其他办法了。
0: 是的。我今晚要和他吃饭，饭店就在他办公楼对面。如果我们
1: 什么？
0: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
0: 如果我们
1: 偷偷闯进他们的系统，
0: 肯定有人能行。
1: 你觉得我们行？
0: 对，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调出饭店的地址。
0: 出售的命令应该在安全部负责人的电脑上能够查到。
1: 迪米特里·拉姆科夫曾在政府安全部工作。
0: 进不去，他的办公室绝

0: 队进不去，有六道防盗措施。
1: 那在隔壁的办公室呢？
0: 是千里文的。
1: 能进去吗？
0: 也许有人，也许能行，只要有出入卡。
2: 我们正在策反一个保安，但是还没有成功。
1: 那就加把劲儿。
0: 千里文喝酒吗？
2: 俄国人都喝，还喜欢女人，越是结了婚的越喜欢。
0: 好吧，赶紧告诉你的人，切雷文一进饭店之后就激活所有的出手指令文件，告诉他们找出幕后交易文件。告诉你的人，你的人，我就是你的人。
1: 对，你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杰克。
3: 哈伯所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已经来到俄罗斯的凯西。凯西怀疑瑞安有了外遇，而瑞安为了让凯西相信自己，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凯西。而这时哈伯则希望凯西能够去引诱切里文。
4: 好吧，我要在饭店拖延他大概多长时间？10分钟够不够长？
0: 你还是不要去了。
4: 你说过他坚持让我参加的，如果不去会让他觉得奇怪。
1: 他说的没错，凯西对他是个惊喜，
0: 我不想让他卷进来。
4: 你已经让我卷进来了还瞒着我。
0: 他必须回家，送他回去。
4: 难道你要跟千里文说我是宅女？
0: 我想来想去觉得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
4: 如果你早点跟我说你的真实身份，我就
0: 我敢向你发誓，我发誓，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说的。
4: 还想娶我，就是想告诉我你是钟情时的。你
0: 我是真心的。
4: 你很在行啊，我觉得你很享受这种谎言。
0: 对不起，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1: 不行，不同意。
4: 我想跟 Jack 单独聊聊。
1: 我们谈的是国家大事，不是儿女私情。还用我提醒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Jack，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任务，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生死，都不例外，还关系到很多不相干的人。现在我们只剩8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了。刚刚我们用了1/4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潜入莱莫科夫的计算机系统，只要潜入他隔壁的房间就好。把这个插入220伏电源，他们共用一个电源。我们利用大厦的电缆潜入莱莫科夫的电脑系统。运行电脑程序需要多长时间？
2: 5到6分钟，包括进入办公室。
1: 那么你的答案是没问题，拖住切里文10分钟就够了。
4: 好吧，
1: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凌晨就可以坐上飞机到家。切里文晚饭时间会在
0: 不行
1: 55分钟左右结束。
0: 凯西，
4: 我得好好打扮一下。
0: 凯西，
3: 尽管瑞安不停地劝说，但是凯西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不出所料，切里文被凯西的美貌深深吸引，而瑞安则趁机脱身进入切里文的办公室，并且顺利盗走切里文秘密交易的资料。但不幸的是，凯西被人抓进切里文的车里。这时切里文给奋力追赶的瑞安打来电话。
0: 凯西，
5: 我想你为了他也不该把从我这偷走的数据传走。
0: 我会找到你的，我一定会找到你。还有多远？
1: 还有9个街区，很近了。
0: 数据还没传呢，还在我手里。
5: 很好，非常好，杰克。大家觉得我跟凯西都应该相信你，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知道我会对你最亲爱的人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0: 我有你要的东西，让他接电话。
5: 医生，
0: 凯西，
5: 跟你未婚夫说两句。
0: 凯西，说句话。
5: 好吧，你觉得自己不说话就成了英雄了。
0: 开心，
5: 要不我们换个办法。我现在给你来一个现场直播，杰克。如果我掐住凯西的脖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张开小嘴呼吸。
3: 面对拒不开口的凯西，切里文变得有些失控，
5: 灯泡塞到他的嘴里，因为这招在监狱里会经常使用，特别是一旦白炽灯泡在嘴里爆炸的话，会对人体的软组织还有其他器官包括肺部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怎么形容它呢？好像是打破坏40瓦小灯泡。医生，你看看这个灯泡，你会

0: 还有杰克，你也会明白的。我是认真的，我说了想要回你偷走我的东西，我不是说着玩的。你觉得杰克救得了你吗？你不觉得杰克把这一切当成游戏了吗？我把灯泡放进他嘴里了，杰克，我捏着你女人的下巴。
1: 杰利文便拿出了一个白炽灯泡，
0: 我就会挤碎他嘴里的灯泡，让他痛苦的慢慢的死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杰克，把你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还给我，我现在就要。
1: 这时瑞安追上切利文，救出了凯西，并且立刻回到美国。因为切利文已经命人秘密潜入美国，并打算在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实施恐怖活动，而切利文则趁机抛售美元，搞垮美国经济。最终瑞安找到了那个准备炸毁华尔街的亚历山大，而他正是切利文的儿子。在炸弹爆炸的前一刻，瑞安顺利将炸弹投入水中，拯救了美国。随着一声巨响，亚历山大死在了爆炸中，切利文也遭到了有关人员的暗杀，但是瑞安也因为出色的表现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影片中凯西的扮演者凯拉·奈特利在得知自己要参演肯尼斯·布拉纳执导的一触即发时，激动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因为和导演合作一直是凯拉的梦想。虽然凯拉出演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像是《加勒比海盗》系列和《梦幻岛》《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但是间谍影片是凯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而且当凯拉只有11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前往肯尼斯导演的电影剧组去试镜，虽然失败了，但是肯尼斯导演却拉着凯拉到剧组参观，那么这有效地帮助凯拉平复了失落的情绪，同时也让他成为了肯尼斯导演的崇拜者。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问题，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信心。当丽人们遇到瓶颈或者困难时，首先不要抱怨，要先从自己的自信心上下手，相信自己的能力，多说几次我可以很好，我很 OK， 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面对镜子做出自己最自信的表情。有时候自我催眠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学会释放。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堆积多了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释放的方式可以温柔一点，不一定要恶言恶语，不一定要暴饮暴食。我们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去室外看看远方，和朋友聊聊心事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三，要学会选择。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时候，逼自己快速地做出选择，是要继续生气下去，还是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快点休息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后者，毕竟放松才能够很好的修复心情。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职场上让人生气的事情当中，赶紧行动起来。当你真正忙碌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其实那些坏情绪已经走开了。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有职业的迷茫期，这段时间会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对现状的不满，也许是对未来的迷失。但是作为职业女性，我们一定不能完全的迷失自己，独立自主才能够活得更好。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任由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学会承担生命的责任，学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永远都不要怠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拥有更加阔达的世界。生活的磨砺并不是拖垮你的绊脚石，而是推你进步的隐形手。在职场迷茫期的时候啊，学会静下来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思想。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不要犹豫，犹豫就会妥协，妥协就会落败。不要依附父母，也不要依附另外一半，更不要依附儿女。你就是你，做到自我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频繁跳槽和焦虑症的原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怎么才能寻找到安全感呢？内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迷失自己，导致一些心理疾病。其实这都是过度敏感和恐惧所造成的现象，只要积极面对就能够克服了。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职业感，一旦选择了一门职业，选择了一家公司，就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去胜任它。有职业操守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上心，才不容易迷失自己。其实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

被别人逼着去学，而是自己自发的去学。在忙碌中，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提升，职场安全感自然也就会得到提升了。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用的情绪当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吧。最后，雨菲要告诉各位职场丽人的是，要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学会在这个职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宽广的人脉往往能够很好地搭建起隐形的桥梁，让我们在职场中行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

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有能力烹饪一桌美味的食物，分享给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食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然而城市的快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疲于工作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好好的享受一顿美食了。下面的时间，雨飞就带着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让我们走进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红隐，看看她是如何在写作、生活与美食之间自得其乐的。这篇文章节选来自红隐

的我这温柔的厨娘。小时候家里不仅像囚室，生活更为困难，不可能拥有单独的厨房。一个院子13户人家有2个厨房，一大一小。我家分在大厨房，与院子后部的人共用。那厨房差不多28平方米，炉子一个个并排着，还有3个自搭的小炉子，墙被熏得黑黑的，灶神爷无人上香已经面目全非了。每家靠柴和煤球烧饭，灶台脏，3合土的地也极脏。不过厨房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东家偷西家的菜盐煤，吵一场恶架肯定免不了，边打架边还要做饭是家常事。多年前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厨房，不必每天蹲在灶坑前面扇火，不烧煤球，要想有火按个键，温暖的火就来了。锅碗筷盘子皆有，鱼鸭鸡肉新鲜蔬菜一样不可少。这个厨房包容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的梦想。多年后我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外用写书的酬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大玻璃房，我自然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洗碗机和微波炉，大小不一样的柜子，2个冰箱应有尽有，切菜的地方很宽大。厨房非常亮，挂了3幅北欧流行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铜框灯，阳光照射进来，灯上的玻璃泛出许多颜色。站在这儿可望见花园，一回头正对着的墙上是一个铜铸的老虎面具。厨房和饭厅本来有一个大窗口相连，入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饭厅隔开，用一块很大的玻璃放在中间，玻璃可移动，直接从厨房把饭菜递到饭厅，像食堂的厨子通过窗口往外递菜。久看腻之，我厌恶别人可以在厅里看见我在厨房里面做事儿，于是我就放了2个书架，从厅里往厨房里看都是书，我却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饭厅的人，既神秘又有偷窥的感觉。厨房好像是我的闺房，带有女工色彩，只有跟我亲密的女友才能让她进来，绝对不喜欢男人到我的厨房里来，没有我的爱人除外。她偶尔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待在厨房里面，一般都是手里拿着本书，坐在独凳上，边看书边跟我说话。我喜欢做菜，边做边打扫，做完了菜后，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若有客人来，我不会把菜一下子全上来，而是一道一道的递上。我喜欢让人不停地吃最新鲜的，带着些羞涩的菜。不了解我做菜的客人都以为马上就快没菜可吃了，他们觉得我真吝啬，就那么一点点，可一会儿他们的眼光就变亮了，心也就放平稳了。待我菜上第3道的时候，他们想吃都吃不了了。我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情愿费功夫熬些骨头鸡汤来做调味，有的菜在下锅之前放，有的菜在放油之后，有的菜在炒的时候，一般都不在菜快上盘的时候放，否则味道不如所期望的。放盐却很当心，比如炒肉片，在最先搅和淀粉的时候把盐放在里面，有人说这样肉会非常的老，不过稍放点香油在里面，看好火候，肉就不会老了。去朋友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蔬菜、海鲜火锅，也可以变成牛肉羊肉火锅，烤鸭子也可以变成烤鸡，不是电黑木耳就是粉丝。从来吃都不仅仅是充饥，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吃的学问太大，要保持吃的欲望，
吃得

吃得妙，吃得有文化。有的女子为了减肥，喝难喝得要命的减肥苦汤，给我的感觉就像这个人没有享受过做一个人的乐趣，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枉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由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溪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她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的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粘。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英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橙子和柠檬挤出汁儿浇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颠

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那么在出行的路上，各位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伴随着这一场小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呢还是有积水，比较湿滑，相信开车还有骑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一些朋友，还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出行的一个安全。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在午后光阴里面去听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去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
0: 对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些朋友依然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或许你正好开着车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前开启新一周的下午的这个工作了。那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陪伴能让各位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当然我觉得在今天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多人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状况呀，因为从昨天晚间开始一直就下着雨，一直到持续到今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一出行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开车吧容易发生一些交通拥堵，而且在学校门口停车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不开车吧这雨水打在身上，有时候穿着这雨披这裤腿的还是要湿了半截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下雨天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独爱这样的天气，也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丝丝的凉意。那有很多朋友我们说深秋真的就这样伴随着一场雨又一场雨就到来了，所以大家的夏装是不是也都收纳的差不多了呢？
0: 对，可能这两天有很多朋友趁着自己休息的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衣柜啊，把许久没穿的比如说已经过了劲儿的这个夏季的衣服都已经收纳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衣柜里摆放的可能就是秋冬季节的一些服装。我们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吗，所以说这场雨之后呢温度还是会继续下降的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一个影响，在我们关注到的今天白天还是会有中雨的一个状况，那么到此时此刻基本上呢已经雨停，但是还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雨，预计在降水过后呢可能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提示我们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啊。
0: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晚间的这个时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2到24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多云渐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0到25摄氏度。你看不仅仅是高温是有所下降了，包括这个低温呢也是有所下降，整体来说一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又凉了很多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老人还有小朋友们，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增减衣物，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那么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些美好的旋律。那么在假期过后，大家上过几个工作日，还会有一点点的戒断反应啊，就会在想哎，有什么样的歌曲能够陪伴着我们更好的去适应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在周一的午后时光当中你有哪些计划呢，或者有哪些想

0: 些恰到好处的音乐反而能够烘托我们的情绪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带来的下雨天。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尽管这会儿已经是雨过天晴了，那你的心情如何呢？有没有感觉就是雨后那个空气特别的清新、我们这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眼前的一些美景，你会觉得这场雨也真的非常值得啊。
0: 是的，一起走进这首好听的旋律，下雨天。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就会发现有音乐真好，有这样一首歌的陪伴也会很好啊。
1: 是啊，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恰好听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是不是你会觉得好惊喜啊？给你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或许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那种比较励志的歌曲嘛，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觉得自己精疲力尽了，那突然有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动次打次那种节奏的，你一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这个脚步又迈开了，然后又飞速的跑了起来啊，这可能就是音乐给你带来的一种魔力吧。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想跟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有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有音乐是真好的呢？其实我们褪去了周一上午的总结会和忙碌计划等等，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恰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安放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曲音乐了。我们也会思考说，哎，音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到底起到哪些作用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就会指引我们向前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大家在整理家务收拾的时候，就哎，好疲惫好累啊，一首歌曲过去之后就会发现，嗯，生活如此美好啊。
1: 对啊，或者说当你遇到一些情绪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对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或者说百思不得其解，但你在一遍一遍听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这首歌恰好唱出了你的这种心声的话，一遍一遍再去聆听的过程当中，咦，结果一会儿的这个时间你就自愈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难过和伤心了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耳边响起的一些旋律总是会默默地拖住我们的一些情绪出口，有些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说，但是当戴上耳机静静聆听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发现它好像唱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是生活当中的工作压力比较大，还是日复一日琐碎的生活日常，都会有一首歌曲能够带我们指引向前啊。
1: 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了，我们的好朋友陈静，谢谢你能够互动节目。风雪白呢也发信息说穿秋裤没，两位这个时间段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嘛，我还没有穿这个秋裤啊，可能还很年轻的过吧。
0: 是的，他说赶紧要穿秋裤啊。先把我们柜子里的夏装好好整一整，再把我们的秋裤取出来，看看还能够熬多少天啊。
1: 对，那天的时候呢还跟咱们同事果果就说了嘛，咱们不是有一个哥哥，每年大概就是到供暖的这个时刻，
0: 对，
1: 才会去穿上这个秋裤嘛。之前的时候不管天气有多么的冷，总是坚持一条裤子啊。
0: 确实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可能体脂率比较高吧，脂肪耐冻啊，所以穿秋裤就会比较晚。但是呢妈妈总会担心我们有没有去穿秋裤啊。已经到了那种不需要别人督促的年纪了，只要冷绝对会第一时间翻出我们的秋裤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如果说还没有穿秋裤的话，一定把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筒的这个袜子都已经穿上了，
0: 对，
1: 不会再穿那种短筒的袜子了，是吧？
0: 是，其实有很多女孩子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季节这种过渡嘛，大家在这个穿衣着装打扮的时候说，哎，这个袜子有没有用呢？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刚刚进入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哎，光腿穿裙子稍稍有一些凉，
1: 对，
0: 然后就会搭一个长筒靴，然后再过上那么一个礼拜，会发现，光是长筒靴还是有点凉，这个时候呢就会拿出丝袜，然后发现还会起一定的这个保暖作用。再过一段时间说，这丝袜还能穿吗？能，它还能替代我们的秋裤套在裤子里啊。
1: 对，女孩子这个搭配呢就特别的广泛啊。我们说到这个长筒靴，其实这个筒呢也是分为很多种的，
0: 对，
1: 比如说有到这个脚踝处的这种小低筒的，也有到了这个腿肚子这边的，也有到了膝盖的，然后还有那种特别长的，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大腿上的啊。
0: 对，
1: 哎，真的不仅仅说这个鞋穿起来好看，而且还起到了一种保暖的效果啊。
0: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下过雨之后有丝丝的凉意呢？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在家里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外出的一些外套，那么短袖打底可能就真的不能够再穿了。
1: 是，你看风雪白也发信息了，他说你说的那个持穿秋裤的哥哥，我大胆来猜一下，应该是不瘦，他是有真皮保暖。你可是猜的不对啊，人家这哥哥身材保持的是一直未变，就是我见到他的那个时刻大概也就是120-130斤吧，到现在目前一直还是啊，这个体型这么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些变化啊。
0: 是的，你说的这种应该不瘦的只能是我们家的队友啊，靠真皮来进行保暖。

0: 虽然这会儿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但是在部分的路面上依然还是较为湿滑的，所以提醒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如果说行经有些人行道或者说是有些小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提前去减速啊。
1: 是的，这一曲下雨天也伴随着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和心境。当我们大

0: 长的、啊、
1: 对，
0: 还有一种穿的比较薄的，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出门经常会去坐车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嗯、所以说他们穿的就比较单薄一些。但如果说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的话，那到了这个寒冬腊月这个大冷天的时候，那必须得穿的暖暖和和的啊。
1: 是，现在保暖的方式有很多嘛，我们会有保暖裤啊、嗯、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防水防风的这个羽绒外裤、嗯、那么大家在骑行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也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在深冬的时候去挑战一下、嗯、比如说东北的大雪啊天气 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暖衣、嗯、所以怕冷的朋友也不必担心了，现在真的是一切无论是户外户内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了。
0: 是，而且现在呢也不像以前的时候，就是说要穿暖和一些，就是左三层右三层啊里三层外三层，那现在有很多那种材质就保暖效果非常的好、嗯、就哪怕你看起来它很薄，但是你在这个穿上之后，在这个户外哪怕是低温的环境之下，你去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不会那么的冷啊。
1: 是的，而且呢也非常的轻便，对于小朋友来说、嗯、户外的上学的运动啊等等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生活，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有音乐很好呢？你是在哪一个故事当中，哪一个瞬间用哪一首歌来陪伴着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公屏下方进行分享啊。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个歌名呢就叫做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嗯、以前我们经常会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带来的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啊。

0: 这是来自黎明带来的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是不是跟伍思凯的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非常的像呀？对，一首呢是国语版的，一首呢是粤语版的，但是同样的一种旋律，但是演唱出来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大家听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像就会有一种表达爱上一个人时的那种不自信，想付出自己去拥抱对方，就会更直白更炙热的去有一种爱意的表达，那反而这首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就会有另外的一种浪漫了。
0: 对，它代表的是一种温暖，还有就是一种深情的告白感啊，就是晚安不只是打烊，而是把温柔和浪漫藏进了这句话，我对全世界说晚安，却唯独对你说喜欢，是不是很浪漫的一首情歌呀？
1: 大家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对话框点开，问他睡了吗？如果对方没有回复，或者是在陪你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那种只想对他说一声晚安，然后才会去安然入睡啊。
0: 对，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说我睡不着的话，可能会听轻音乐更为多一些啊。那个时间段之下，就是你听着那种微妙那种轻音乐，哪怕就是钢琴曲呀，或者说是古筝弹奏呀，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就是非常平和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那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在某一个时段当中，大家能够有更喜欢的一些旋律，就会觉得啊，有这首歌或者是有这段音乐真好呢？
0: 对，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更喜欢的就是古琴音乐啊，就是那种听起来很悠扬的那种感觉，就悠悠扬扬，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美的意境啊。
1: 对，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点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去了一趟安徽，听了黄梅戏，忽然会觉得这种是不是老了呢，比这种动次大次叮叮当当会感觉更能够吸引我。哎，你看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多种类型的，那每一个人所吸引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听戏嘛，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呢，在影剧院也是有好几场的这个戏啊，我看到全场真的是座无虚席啊，有很多就是有年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当然更多的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呢，去现场听戏啊，在听的过程当中，不仅非常的陶醉，还会跟着这曲儿啊，能够唱着那么几句啊。
1: 那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呢？在哪个时刻，是工作比较累了，还是夜晚入睡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做家务的时候，跟朋友聚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音乐真好。那么此时此刻响起的音乐，确实是那一首离不开的呢。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听见临汾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我们都是能够可以看到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放轻松的跟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有哪一些瞬间，哎，你是突然感觉到这段旋律聆听起来就比较的优美，会发现哎，这有这首歌曲能够真好的一种感受，也可以在这此时此刻告诉我们啊。
0: 对，因为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哪些瞬间让你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好的。其实说到这个音乐，大家可能想到了一些场合，比如说是在婚姻的这个典礼当中，
1: 对，
0: 哎，有很多就是新郎新娘会共同的给大家演唱一首情歌，那个时间段我们在听到那首音乐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的幸福和开心的，也见证了两对新人他们的一种幸福时刻吧。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比如说领奖台上，我们听到了这种欢闹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哎，大家可能也会感觉到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光荣啊。
1: 嗯，可能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活动当中呢，就需要适配的音乐呢来进行一个选择。
0: 嗯，
1: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说，哎，你看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新郎去交换戒指，还有就是我们去，读誓词等等，每一个这个瞬间，它都会适配一首非常好的旋律。
0: 但
1: 是每一个人的这个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根据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来选一首适合自己的歌曲。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瞬间，就会有一首歌在那个瞬间当中特别特别的适合。有朋友就说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其实也不在乎于是哪一首歌，只要是一段旋律和音乐，戴上耳机就陪伴下去了，就没有让我们觉得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好像都慢慢的在旋律当中消化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过一些集体生活的时候嘛，比如说是在大学生的这个宿舍里，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爱好吧，有些朋友呢喜欢就是读书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去玩游戏啊等等等等。当然在这样有一点点嘈杂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想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嘛，然后就会戴上耳机来享受片刻那种轻松，就把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旋律的方式播送完毕之后呢，你突然之间一下子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大家戴上耳机去聆听的那一刻，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呢？
0: 对，
1: 还有我们的朋友小胖就说完美生活，确实是想要有很多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呢去变得更完美。那许巍的那一首歌曲在此时此刻去陪伴我们的时候，也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许巍的这首《完美生活》送给各位。

0: 这是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不知道在大家的认识当中，你觉得完美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可能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其乐融融的一个场景，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完美生活呢？
1: 是的，当我们每一天的努力都付之于行动之后，大家就会想，其实最后无非期盼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达成，那可能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完美生活了。每个人对自己的定义和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那就是最好的完美生活了。
0: 对，你看父母健康，儿女又学习非常的棒，然后自己呢工作也非常的这种努力，哎，每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些小的一些纠纷呀，或者说争执啊，那这样的场景之下，很多人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啊。
1: 嗯，那有朋友就说了，如果真的能够有父母健康在身边，然后孩子学习也没有什么压力，那感觉就像是拯救了整个银河系啊。
0: 对，希望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目标，自己完美的生活的那个方向努力去前行啊。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聊一聊，在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有音乐真好，有音乐

0: 陪伴是非常有用的呢？大家都可以去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对，
0: 有前有的朋友都说，哎，听歌呢就是我们放松时候打发时间去消遣的，其实并不然，有很多的瞬间和很多的时刻都是靠着歌曲来拉动我们的。
1: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听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静静的去聆听歌。他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呢，我家的那口子跟我去吵架呢，结果我不想听他叽里呱啦的去乱说，我就拿了一个耳机，徜徉在自己的这个美妙的音乐当中啊。那个时刻，他真的是有气发不出来，因为我压根就没有顶嘴啊。嗯、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的时候。”不妨也可以选几首自己喜欢的旋律，先让我们听听歌，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大的事，然后我们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争吵啊。
1: 对，其实说到就是相处之道嘛，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个同学，他给我讲述的一个故事嘛。他说，如果说别人要跟你吵架的时候，或者说别人在跟你争论的时候，你不想特别的去搭理他，或者说跟他去对话，你就说，他说完一句话，你说安。
0: oh.
1: 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你说安，结果他又重复一遍，你说安，三次之后他可能不理你了。
0: 对，这确实是一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冲冲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装没听到啊，这是不是大家都在装耳聋的一种技巧呢？
1: 但是这个时间长了，或者说你用的太多了，也不管用啊。
0: 哈，第一次的时候会比较好。
1: 后来让人发现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冷暴力呢？哈，
0: 还会有一种就直接带你去耳鼻喉科看一看，是不是听力最近出了问题啊。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日子呢每天其实都过得差不多，枯燥又重复，但是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今天在上班路途当中所听到一些音乐，让这个普通的下午都变得更加温柔了。他说这可能就是音乐带来的一种魅力吧。
0: 是的，来看一下吻痕。他说，一首老歌的前奏响起，一下子就可以去回到读书时候的一些年纪，很多记忆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慢慢的就要模糊了，但是音乐却能够帮我们去记住那些旧时光。确实是这样的，上学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有关于青春的旋律，或者和我们的全班一起共同去有过的大合唱，那种歌曲和旋律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是，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池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其实我觉得有音乐的这个时刻真的是非常好。他说，我就是因为经常会制作一些小的一些视频吗？有时候这种空洞的这个画面，或者说没有配乐的这个画面，看起来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有音乐的这种加持，瞬间让它上升了好几个阶层呢，就感觉一下子上档次不少啊。他说这个音乐配得好，真的是锦上添花的一种效果啊。
0: 确实是这样的。那有很多朋友们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会找到歌曲当中自己相同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类似的故事，所以呢，就是我们爱上这首歌曲的一些理由。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它可能就是往事当中的一段，但是好像这些音乐一响起的时候，那往事就在我们的眼前历历在目啊。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有时候音乐确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不管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喜欢音唱歌的一些朋友们，哪怕是通过听歌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达到让我们放松身心的一种效果。有时候你在出行的旅途当中会觉得身心有一种疲惫感，但突然某一首歌一下子响起来的时刻，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浑身又充满了一种力量，只能这就是歌曲的一种魔力吧。
0: 是的，那么完美生活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和定义。虽然只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这也就体现了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些重要性。
1: 对，
0: 也想问一问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在哪些瞬间让你觉得有音乐很好很重要呢？都可以编辑成信息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点一首在你生活当中让你觉得很重要的歌曲和旋律，一起来分享你的故事。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起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所点播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可能这首歌比较经典，也比较久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到过不同的一些版本啊。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金润吉带来的。你看燕子听友就发来信息说，他有一天的时候呢，特意去听了所有版本的这首歌，那这个版本是他最为喜欢的啊。
1: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说听这首情歌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不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去错过了当时最好的那个人。
0: 嗯，
1: 但是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真的在一起之后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有遗憾才会觉得美嘛，这就得我们说的遗憾美吧。
0: 对呀、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嘛，在旅途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从中也会能够体会到那种喜怒哀乐，体会到生活的酸甜苦辣，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0: 结局都会有各不相同的一种结果啊，所以说一生我们经历不同的一些阶段，一路磕磕绊绊，一路风雨兼程，就是攀爬过多姿多彩的这种高峰，那你才能够看到更为宽广的一个空间呢、啊。
1: 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需要呐喊和宣泄，只是安安静静的去听一首歌曲、嗯，完成一场自我的治愈，那么就会发现，哎，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虽然没有解决，但是音乐帮我们去解决了情绪的。
0: 是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曾经的你，他说到了，他说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一首歌，就是后来，说这首歌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说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在初中，那再听的已经是孩子妈了。有人说在 KTV 里唱到后来，他说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然后全场呢就突然安静下来了。他那个时刻你会觉得这个歌曲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好听，更多的就是给你带来的就是往事的一种回忆啊。
1: 对，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歌曲在内心深处呢，都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印象。
0: 嗯，
1: 那么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后来唱给我们的那种青涩感，可能真的是后来我们慢慢的才学会了怎么对一个人好，怎么去爱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好像真的就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也是很多大型活动秀或者是大型现场当中，大家都会选的合唱的一首歌曲。那大家的后来都怎么样呢？有没有在哪一些旋律或者歌曲当中中找到了属于我们的一种情绪价值，让你觉得哎，听这首歌真好，或者是听这段音乐真好呢？
0: 对啊，岁月很普通，音乐很温柔，可能会治愈我们生活当中你所有那种不甘和平庸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刘若英带来的这首《后来》。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方位，到还有就是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嗯，老朋友却麦说好久不见啊。
0: 嗯，
1: 确实，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假期之后还在有一个戒断的反应啊，有没有回归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呢，有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可以打开听见临汾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波，也可以去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哪一些瞬间，或者是你在近期的哪一些旅途当中，哎，觉得有哪首音乐是比较好的，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对啊，照片会模糊的，事情也会淡忘的，但是唯独有旋律永远记得我们的青春。所以在生活当中，很多一些经典的老歌，它的前奏一出来，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呢，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从前，这可能就是音乐最有魅力的那个时刻吧。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缺少不了音乐的一个陪伴。那有可能在上下班的路上，我们要听听歌，在收拾家务的过程当中要听听歌，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当中，我们还会选择一首歌曲的来进行分享。所以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牛牛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原来我的青春全部都藏在一些老歌里，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和宿舍里的同学们一起呢，就是老歌新唱，大家唱的动听不动听先不说，反正这些旋律一响起的那个时刻，我觉得都有我的他自己的故事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青春也藏在某一些特定的旋律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前程似锦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和当初的老朋友走散之后，偶然间听到曾经一起循环过的歌曲，就会有万千的感慨涌上心头，音乐替我们保存了回不去的青春，但是那首歌只要一响起，我依旧会把当时那个年轻的朋友的模样刻在脑海当中啊。
0: 对，人会走散的，青春呢可能也会渐行渐远的，但这些老歌一聆听的过程当中，瞬间把我们拉回记忆，可以说音乐是一直不变的啊。
1: 对，所以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这两个小时我们都会用音乐用生活来陪伴着大家。其实大家或多或少的在很多直播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听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旋律，也会想想跟旋律有关的那些故事到底是怎样的。
0: 对，那各位如果说要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直接来留言，是说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听音乐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呢？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是的，每天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日子呢是平平淡淡的去度过的，但是音乐给普通的午后呢会加一点点的温度，不管此刻的你再忙再累，听到喜欢的歌好像就可以缓过来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一首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特意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点播一下，他说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演唱的一首歌啊，这是毕业季的一个标配吧，就一群人搂着肩膀跑着调哭着笑着，他音乐真的有用的，他让我们说不出的一些话有了一个输出的口，那就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些委屈和小情绪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进行诉说，但是一首歌曲却能够包容万象。那么大家在听完歌之后好像就发现，哎，这首歌好懂我，这个歌手好懂我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

0: 一首《祝我一路顺风》突然就在耳边响起了，而恰到好处的这种音乐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回到情绪当中，也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那希望每一个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和城市都能够一路顺风啊。
1: 对啊，
0: 你看真的会在特定的一些场合当中需要一首特定的旋律的响起，才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情绪和氛围啊。
1: 对，刚刚发送信息的这两位朋友，不管是刚才说到的就是朋友这首歌，还是祝你一路顺风，我觉得在校园，特别是在毕业季的那个时刻，在校园的上空当中呢，时常都会飘荡着这两首歌嘛。
0: 对，
1: 一听到这首歌感觉就是要分别的一个场景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每每再去聆听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想起啊自己的那些校园生活啊。
0: 真的是这样，那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望向窗外呢，跟我们上午的情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真的好感叹说阳光正好啊。
1: 嗯，
0: 那么大家也会在午后的这个时段当中感受阳光所带给我们的温柔和旋律所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朋友》。
2: Thank you.

0: 不知道大家在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你心目当中那个最好的朋友了呢？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朋友，人生有一知己就足矣啊。嗯、朋友呢，也不是说是常常去联系，但可能在你心里，我们常常会惦记，会想念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各自的工作忙碌、生活、家庭，没有无时无刻的在发着信息、嗯，但是在很久之后的这一场见面，好像一个微笑、一个拥抱，就已经代表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特别有感触呢、
0: 嗯、
1: 你看像朋友聚会呀、啊、或者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不是这首歌曲就是恰到好处的一首好音乐吗？
0: 是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珍惜和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啊、嗯、因为你想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都成家立业，各自有了自己的这个家庭，可能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工作地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嗯、可能就会很长时间不去见面，那么难得在一起再见面的过程当中，大家除了谈天说地，聊自己的一些工作，聊自己的家庭和未来的这个同时，有一首歌那就应运而生了，可能就是你们时常在一起常会唱起的那首歌吧。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当这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一段特定的时光当中。
0: 嗯，
1: 就像有朋友说，哎，我每每一听到一首歌，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16:35，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的直播间。那么此刻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有没有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哎，有这首歌，有这段音乐非常非常的好呢？
0: 对呀，有时候岁月是很普通的，音乐但是很温柔的。有时候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可以治愈我们心中的那些不甘，或者说是那些平庸啊。所以说，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颗糖一样，它不断的可能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那种甜度啊，也让你会觉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愉悦身心。
1: 是的，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能都离不开音乐，有离不开那些能够治愈我们的瞬间，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分享有关于跟歌曲的一些故事。那是在哪一个时候，或者是哪一个特定的故事当中，有哪一首歌给你留下了印象呢？
0: 是，
1: 你看就像天下风云这位老朋友，他说一想到广宣街的银杏叶，就想听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
0: 对，虽然说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广宣街，已经搬进这个师大了，但是我发现在师大里边的这个梧桐树，这个树叶呢也渐渐变黄了，随着一阵秋风的到来，这个树叶呢也渐渐的从树上呢给掉落下来了啊。
1: 确实，那一首有关于秋天的歌，有关于秋风的怀念，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依旧也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大家好，我是李佳。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好久没有在下午出现过了，今天很难得，下雨了，天气比较阴沉，在路上注意安全。
0: 是的，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发信息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来自林粉气象第一时间发布到的最热乎的哈，说昨天傍晚到今天的白天呢，我市出现了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出现了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了霍州市孔涧为 51.6毫米。今天白天的温度整体偏低，接着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为仅17.9度，确实有点凉啊。
1: 是，也是关注到未来3天，我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晚夜间到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是有轻雾或者是雾霾天气，有3到4级的西北风力，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提示大家出行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眼神是不是特别好？你有测过视力吗？后来，因为我就发现来了之后，他一直把这个屏幕一直往远。
0: 你有点困难是吧？
1: 我是 OK 的，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因为我的搭档每次都是很往近转，你是很往远推。
0: 我觉得
1: 你后来有测过视力吗？现在大约是？
0: 我估计我现在还是正常。
1: 1.2是吧？
0: 还正常
1: 啊，那还是可以的。
0: 啊，所以你是知道我眼睛嘎过的啊？
1: 那我也是嘎过的呀。
0: 啊，对，你也嘎了。
1: 对啊，所以我就感觉你这眼神真好啊。
0: 所以你的搭档就是其实每次上他那么近，你也会刻意的会躲吗？
1: 我还好，就是任何搭档，比如说陈静儿啊，还有这个曹静啊，其实他们都是往跟前拽，
0: 我
1: 就生怕看不见。
0: 我说每次我一接播的时候都是在前边。
1: 对。杨主也喜欢往跟前转。
0: 好，那么接着说天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短期的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有3到4级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1度到24度。
1: 是的，再来关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0到25摄氏度。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1度到26度。哈，咱们看说点关键信息，再聊个八卦是吧？哦，对，他们真的眼睛都是那样的啊。
1: 对，就是我一度怀疑是不是他们在考虑我的感受。我说我能看见，我一直在比 OK OK 的手势。后来他发现，他看不见，不是我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在想，这个屏幕上字体到底怎么放大？没有研究透，你知道吗？就时而可以放大，时而放不大。
0: 你看那就教你一下。
1: 哎，今天我们来看
0: 镜头，
1: 新知识，
0: 点这里就出来了
1: 啊。点三个小点点，然后调整。哦，原来好累。
0: 但是标准他们都接受不了。
1: 对，这个可能有点小了。
0: 你能接受吗？
1: 我可以看见。
0: 那就好了。好吧，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时段跟我们积极互动哈。我们跟您把天气说完之后，也会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是吧？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今天是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午高峰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天晚高峰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您来关注到市区，我就带各位往高速上走一走，看一看，行不？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关注一下市区啊。这会儿在5点钟左右，在鼓楼环岛的附近是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去通行。但是关注到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平阳北街和建设路中段到北口的位置，间断性的是行驶缓慢，压力偏大。而此时此刻在市区的其余路段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和了解一下。有两个拥堵的信息出现了，一个是晋新高速

0: 速近郊段去晋城方向的，近郊段的终点晋豫省界大桥至近郊段的起点东上庄立交桥之间的3公里至2公里处，第一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还有一个是荣乌高速的灵山段去涞源荣城方向的，浑源西收费站至汤头收费站之间的1090公里加172米至1088公里加770米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1.402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那么此时此刻各位在哪里呢？赶紧来打卡报道喽。
0: 是的，那么下午时段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官方抖音天天零分找到理想和江山，我们会第一时间找到歌曲之后呢为您排班播放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声音，正在缓冲，请稍等。 OK 成功了，
1: 来听听谁的声音哦。
2: Mutation 输了为奥运一个 evolution

0: 你看这多快，这歌放的，干脆利索，
1: 节奏感哈，就是我
0: 啊。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吧啊。戴姐说我在临汾呢，这是在干什么的直播间？来教漂亮解答一下。
1: 这里是聊临汾的直播间，我们叫听见临汾，就是你能听见也能看见。
0: 对对对，
1: 有问题可以来互动哈，欢迎各位。
0: 对，有人说手拿把掐，说彩虹桥不堵吧？
1: 嗯，
0: 这会儿应该是不堵的，
1: 应该是不堵，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在12点钟左右，这边是有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关注到恢复正常了，各位可以放心驾驶。
0: 是的。
1: 还有莫娜大叔说，翔哥上班了哈。
0: 哦，对，上班的呢。
1: 你最近偷懒了？
0: 嗯，对，有时候偷懒。
1: 好久没上是吧？
0: 啊，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信息哈，大家估计也非常的关注哈。就说曾经我们会羡慕南方城市，哇，他们有这个春假，有秋假，
1: 嗯、对，
0: 而现在我们也不用羡慕任何人，当然我们会羡慕小朋友了，因为我们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呀。
1: 为啥咱小时候不放这个春假秋假呢？只有寒假和暑假。
0: 那问一问以前的同志为什么没有啊？
1: 都是也是关注到我们长大之后啊，各种假期都来了，也是关注到山西省教育厅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生春秋假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关注到一些文件精神啊，关注到2026年我们临汾市全市中小学秋假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已经是新鲜出炉了。
0: 是的，那么提到了一些情况呢，他们就说到了，比方说2026年的秋假时间呢是什么呢？就11月13号和11月16号、17号共三天，
1: 嗯，
0: 衔接11月14号、15号双休日，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
1: 哦，
0: 那么秋假是从学校机动周中调剂一下，学年的教学总周数是不变的，保证开齐开足国家的课程，他们就是这样的安排，对吧？
1: 对，
0: 所以咱们临汾那边也已经收到了哈。
1: 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秋假是安排在11月份的第二周，好像是。
0: 对。
1: 然后具体时间是以这个学校安排为准，就是大概连起来可能也是一个5天，3天加一个周末，
0: 嗯、
1: 正好是5天小长假。
0: 是的。
1: 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是中小学学生来说啊，真的是好幸福啊！嗯、
0: 哎，各位、嗯，您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观点和感受哈。
1: 对。
0: 一起来分享和聊聊天的好吗？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分享和继续来聊天喽。
0: 嗯，来吧，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也为您带来了，大家非常熟悉喜欢的火力全开，哇，都是带劲儿的歌曲。

0: 好了，火力全开送给大家，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哈。有人说想听歌了，他点歌
1: Void Out，
0: 哎呀，真洋气了哈。
1: 来翻译一下，
0: 那你说。
1: 嗯，我只知道 out 是出来的意思，
0: 就是
1: out 应该是这个，
0: 就是让 out 出去。
1: 行吧，一心安佳佳，你翻译一下这歌名哈，你给我说一个中文版的。小花头说：“哎呀呀，这是换搭档了吧？临时 CP 好不好？”
0: 对，临时调个边啊，调个边啊，来吧。北京时间17:20，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啊。刚才我们提到关于我们临汾的这个春假的情况哈，确实我们也找到了相关的信息，跟您来说说哈。说放几天，什么时候放的？春假、秋假各三天哈，春假与清明节是接续的，孩子们就一连的一股脑能休个五天左右，对吧？那么秋假为每年的11月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具体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会公布一下啊。
1: 对的，那到底哪些学生来放呢？刚才说的是中小学生，但是啊，
0: 对，
1: 不包含这个初三学生。
0: 是的，
1: 初三年级只放秋假不放春假，因为一块中考的嘛，时间紧迫。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来安排。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比方有人说了，说那个影响教学吗？我想说不影响哈，因为春秋假呢是从每学期一周的学校机动时间当中去做了调整的，不减少总教学时间，不增加课业的负担，学校不得压缩课程。其等部门呢将推出文化体验、科普活动、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也是提倡大家去走进我们临汾市周边的一些文化景区。
0: 是的。
1: 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家长，在放假前学校将会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和饮食安全。愿每个孩子度过平安快乐有意义的春假和秋假。那么到底哪天放啊，还是要以学校正式通知为主。
0: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今天真的太棒了，是因为你来得过啊。之前我们有人理我们的，
1: 没有人 Q 我，人家都在 Q 你，你说是因为我来得过？
0: 他们比较害羞，说想着你忘了你的麦架了，就是我们以前割麦子的时候啊。
1: 你放过麦架？
0: 很小的时候。
1: 为什么我没有？
0: 我们要回去割麦子，因为老师也要割麦子，校长也要割麦子。
1: 他们家有地是吧？
0: 对。好，这个军峰说小时候上学放三次学，你们体验过没？
1: 放三次学还是放三次假？
0: 啥？
1: 如果三次假的话，应该就是寒假、暑假加麦假。
0: 对对对。
1: 三次学，这个三次学什么？上午、下午和晚自习吗？
0: 李峰说希望没有作业哈。
1: 那必然是有的。
0: 对对对啊。好吧，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内容。如果说您还没有走进直播间，辛苦各位一下，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打开之后呢，点头像进入直播间，跟我们俩互动聊聊天哈，直接发信息就行了啊。
1: 好，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必须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会儿也是在下班路上，看看你的心情怎么样？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0: 啊，要满足他了吧？
1: 对，要安排他的歌曲 Void Out， Soid Out， 我们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儿是吧？一道非常接地气儿的都市生活圈。
0: 哎呦。还真有，来吧，送给各位，希望你会喜欢。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北京时间的17:36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江。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1: 对，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哦，你一直叫的是江漂亮是吗？我还说江山来着，
2: 都行哈。
1: 啊，行，
2: 可以。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首先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我应该你比较专业，是念薄言还是薄言呢？
2: 啊，我一般念这个薄言。
1: 我也觉得是薄言。
2: 对，我们就薄言吧。今天我们就听我们俩的。
1: 啊、行，薄言啊、
2: 嗯，
1: 说薄言不等于低言。
2: 哎，
1: 普通食品禁止吹嘘保健功效，多家网购的平台商户呢是销售涉嫌虚假宣传产品被查处了啊！
2: 嗯，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呢？
1: 对，
2: 网络上买一些调味品、养生的茶饮食品，看到低盐、增强免疫力、治疗、这类宣传词，一定要留心啊！
1: 嗯，
2: 为了规范全市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行为，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些市场监管局开始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且公布了一些典型的案例。
1: 比方说，有一个案例说了哈，养生茶宣称能够治病，涉嫌发布了违法的广告，这个情况哈、
2: 嗯嗯，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还有比方说，普通食品宣称能增强免疫力，不予处罚，但仅治到位哈。我都不敢说了，我怕一会儿会影响，对吧？
2: 对，
1: 这个太敏感了，
2: 这个词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在这儿也是做一个提醒 吧，各位、我们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大家，在您网购食品时，不要被华丽的宣传语所迷惑，
1: 对，
2: 要分清概念。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薄盐不等于低盐，低盐食品有明确国家判定的标准，商家不能随便去标。
1: 哦，还有就是记住红线哈，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效，更不能说可以治疗疾病啊。
2: 对，你在买东西时要留存凭证，下单保存商品截图、宣传页面。遇到虚假宣传，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和维权了，
1: 对吧？这事就会想起来说，百分百的果汁，
2: 哎，对，就是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纯纯的水果榨成的果汁，
1: 对，
2: 还是
1: 后来我们了解，百分百它是它的名称，
2: 对，
1: 它的名字啊，不代表它实际的内容啊。
2: 这个坑太多了哈。
1: 好，各位有没有踩过什么坑？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啊。
2: 嗯、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这事有意思了啊。男子国庆假期被排了7天班，
2: 哦，
1: 他很牛啊，一天都没去，可是最后结果说遭开除了，他不服，法院说前3天合法，后4天认定为旷工了。
2: 你看这个标题，先说你读了一遍
1: 啊，
2: 这刚开始。我看的是啥、
1: 啊、
2: 排了7天班，一天没去，就是一天没去、啊、6天去了然后给开除，说这也太惨了吧。啊，幸好你读了一下这个标题，来关注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根据了解、啊、这位男同志来自于四川某家物业公司，他担任的是保安队长
1: 啊。
2: 公司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上头写到连续旷工3天或1年累计旷工6天以上，那么就是可以不经过预告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予赔偿哦。
1: 嗯，是的。然后呢，后来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哈，你看他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呀，考勤管理制度也是明确有规定过、说休假前后呢，未办理任何的请假手续或未经批准擅自休假的属于旷工了、一个月旷工达到3天以上的话呢，含3天，公司均对其做出自动离职的处理啊。
2: 于是呢，2022年5月，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培训
1: 了，
2: 谢某也是进行培训，并且也是在这个表格上去签字确认。
1: 对，
2: 在2022年9月26日，公司对国庆假期进行排班了。排班显示，从10月1日到10月7日，保安部谢某出勤，保安部其他人彭某、王某、刘某交替出勤白班和夜班。表上附有项目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
1: 是的，但是谢某呢是在未办理了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呢，2022年10月1日到7日都是未到岗上班的啊，
2: 7天都没上班。
1: 然后呢，就是2022年10月10日，公司就出具了关于谢某的处罚的决定，说10月1日到7日，保安队长谢某在没有任何有效请休假手续以及得到相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呢，擅自无故的脱岗了，此次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员工手册及考勤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然后呢，就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对谢某做出了除名的处分了啊。
2: 于是在2022年11月11日，谢某离职了。在10月19日，他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向 向他支付违法劳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29,000多元、嗯、在这儿也是关注到啊，可能有人觉得不合理，有人觉得合理、嗯、我们来看看这个谢某如何来说的哈。
1: 是的，谢某辩称说对员工培训记录签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他说2022年10月份排班表呢是公司的单方制作、嗯、非正确的版本、
2: 哦、
1: 他提交的这个排班表才载明了说10月1号到7号呢彭某、王某、刘某交替出勤白班和夜班、嗯、无谢某自己的排班。那么排班表不需要报给公司，按照惯例的话直接内部排好班并确认就可以了。
2: 对、啊、然后说到啊，国庆节是国家法定节假日，
1: 是的，
2: 需要请假就能休息、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李想
1: 啊，
2: 10月1号到10月7号给你排了7天班，每天都有节目、
1: 啊、
2: 但是你觉得那是国家规定的放假的日子呀、嗯、我就不请假，我可以不来上班
1: 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对，其实是不太可以的。 对你有事你可以提前说哈、
1: 啊啊、
2: 突然不来也是不太合适。经过仲裁委的裁决，公司应该支付谢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000元、
1: 啊、对对对，你手可以摸一下我的后背，
2: 嗯，脊背发凉是吧？
1: 不是，我翅膀比较软。
2: 还有翅膀够可以的了，你那个竟然有隐形的翅膀。
1: 对，然后公司认为说谢某是保安队长，按照行政的工作时间安排呢实行早九晚六，其他保安部的员工实行的是白班或夜班、
2: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个值班领导，
2: 对对，
1: 然后其他人排着班，
2: 他是保安队长，他是这个带队的
1: 啊。
2: 对对，谢某提交的排班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哈，上面并没有制表人和项目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
1: 嗯、
2: 保安员的排班是由保安队长谢某自己去安排的、
1: 啊、
2: 每月的这排班由保安队长告知前台客服，前台客服进行汇总，排班表需要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和认可的分管领导审批之后、
1: 嗯、
2: 交回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作为档案的备查。
1: 是的，随后呢、啊、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了、
2: 嗯、
1: 后来有一个判决，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判决啊、
2: 哎、
1: 啊，这个根据相关的情况最后有决定了。您听好了，法院审理认为说根据公司行业性质可以认定为10月1号到7号为公司安排谢某工作时间了、
2: 嗯、
1: 根据当时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第二条规定、
2: 哦、
1: 国庆节放假3天，1号到3号，故2022年10月1号到3号为法定节假日、
2: 嗯、
1: 4号到7号为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啊。
2: 也就是说10月1号到10月3号
1: 是你可以休息
2: 的话，可以，
1: 还行，
2: 没问题哈、
1: 啊。对对对啊，
2: 是的，也是关注到在10月4号到10月7号啊，这个谢某未按照公司安排参加工作，认定为是旷工的、
1: 嗯。
2: 公司依据劳动合同约定，认定谢某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属于合法解除，
1: 啊、
2: 不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就他要求支付20,000多元，不予支持哈。
1: 是的，所以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司无需支付谢某经济赔偿金29,000多。啊，就是说你被开确实开了，因为人家有规章制度说连续3个班是吧，
2: 对，
1: 3天及以上
2: 3天
1: 就会被除名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哎、
1: 然后国家的国庆7天假期在法定性质上区分为法定休息日与法定休假日与休息日，各位需要明确这个事儿、
2: 哦、
1: 啊、
2: 嗯，原来还是有严格的区分的。
1: 国庆节法定节假日是仅为1号、2号、3号3天，其余4天实质上是通过调节前后周末形成的休息日。
2: 对，就是前3天如果是给我安排活、
1: 啊、
2: 我可以
1: 不干
2: 的
1: 啊。以后就是你让领导说我就给我安排前3天就行，
2: 对，然后
1: 我
2: 不
1: 来
2: 了，班长长翅膀了。好嘞，也是关注到啊，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休息日的话，就是后4天啊用人单位可以自主行使使用工的管理权。
1: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劳动者对排班有异议的话，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沟通，或者依照这个规章制度申请请假、
2: 嗯、
1: 未经请假批准擅自不到岗的用人单位呢是有权将其认定为旷工的啊。
2: 对，前3天还可以就是原谅、
1: 啊、
2: 后4天不太行。
1: 对各位你学会了吗？如果你已经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话就挺有意思的哈，各位我们去学习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可以赶紧互动。有人说主任来了，他在哪里，来你把他叫出
2: 来，你告诉我，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头都炸了，CPU干烧了都。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当中，17:49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啊，林夫人说林分话说来一首，来啥呢？
1: 来一首什么歌啊？
0: 啊，你想听啥歌呢？我们给你唱一下。
1: 报歌名。
0: 对，随便报啊。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最后的半点的话，就是一个批量送歌的时间，对吧？
1: 是谁送？
0: 想送祝福呀？
1: 你送还是平
0: 这儿送？
1: 网络送？
0: 这儿送？
1: 还好。
0: 阿婆婆送。
1: 嗯，那天跟卓然上节目，卓然说最后是。听友点歌，主播来唱歌，这是认真的吗？我敢唱，他们敢听吗？然后我们俩唱了《情深深雨蒙蒙》。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批量，就可以在我们最后的半点当中跟大家分享哈。比方说，想通过歌声送出一份祝福的话，同样是 OK 的。
1: 是的，没有问题。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啊。在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是比较阴沉一点，在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了。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说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呢就是要开始了，10月25号很快就到了。
1: 对，
0: 各位这个已经那个是中签的是吧？有多少人呢？来跟我们说说，让我们羡慕一下。当然我们也不羡慕啊。
1: 因为我们也不跑，反正是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跑不动，反正是。
0: 对，然后提到一些相关的情况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赛事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奖牌了，哇，真好看，
1: 真的很精致。
0: 我也没那么喜欢，因为其实我也得不到啊。
1: 那你这是酸谁呢？
0: 我不酸，你酸吗？
1: 我想要这个奖牌，但是我不想去跑步，可以吗？
0: 真的很精致。
1: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来的，
0: 你看，
1: 还有一个挂件儿，可以当
0: 龙盘嘛，那些是吧？
1: 是有点像这个项链，然后外头是一个这个奖牌的这个形状，
0: 哎呦，
1: 蛮精致的，真的蛮精致的，
0: 真是让人一点都不羡慕哈。
1: 嗯，对，就是咱也不懂哈，咱也不点破。这位朋友问到然子呢，然子今天有一些别的活在彩排哈，在忙大事儿，
0: 大家
1: 活动，
0: 大家就是觉得哇，就觉得很亲切，从来没看到他穿过什么响子然子的，现在就突然间响子然子。
1: 就是他可能看着换了一张面孔就开始聊一聊，看看哎刷刷存在感。
0: 那你们叫妻子叫啥呢？
1: 小胖啊。
0: 泽子。
1: 倒不会。
0: 泽子。
1: 我们不加子，我们一般是小胖，要么就是齐老师。
0: 要么就是他是一枚棋子。
1: 哎，这个可以哈，棋子。
0: 好，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说这个微信有一个最新的公告呢发布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提到说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部署要求呢，为这里部分的账号滥用了 AI 的工具，对经典的影视剧还有动画片等内容进行了这个颠覆性的这个篡改，还有魔性的这个结构与低俗化的改变的问题。

0: 体，请平台进一步加大了对 AI 魔改的视频的治理力度，维护网络信息内容传播良好秩序啊。
1: 是的，经过平台的巡查发现，个别账号存在违规发布不良导向 AI 魔改视频的这个行为，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以及视频号运营规范的相关的规定，平台对相关短视频内容和账号进行了处置。2026年9月累计清理涉相关不良内容的是有2247条。
0: 对，比方下架的内容案例有这个 AI 魔改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等经典的影视作品，扭曲了原著的精神，颠覆了角色的设定，恶意解构了主流的共识、AI 魔改历史名人呐、英模故事啊，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伤害民族之情感等等情况，对吧？
1: 是的，也是关注到还有一些我们熟知的动画形象恶意写点化、恐怖化改编，其实也是关注到这些改编，不光在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当中，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看的图片啊当中也是有。我们也是关注到他们将会继续落实 AI 魔改视频长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对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从严查处，同时也是呼吁各位所有的创作者加强自律，共同守护咱们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
0: 对吧？有些问题不能说，我觉得哇，我觉得有意思，好有创意啊，这想法很好，这有的 idea 它不真的是不可用的啊。
1: 你会喜欢看一些 AI 短剧吗？
0: 喜欢
1: AI 短剧，你会喜欢
0: 就看一点点，我觉得哇天哪，他的表情上好逼真啊，他真的出汗了，他真的哭了，哇那个眼泪这好漂亮啊。
1: 所以你是技术流是吗？看他的技术怎么样。
0: 对啊，我觉得哇，他妈下一招的时候马上他是愤怒，他真的好愤怒，他愤怒的好标准啊。
1: 对对对，我也这种感觉，这么这个愤怒就可以分为一二三级。
0: 哇，把我气的哇，他愤怒的好标准啊，他那很愤怒，哇这个最后的剧情扭转，哇最后大结局好圆满啊，他好后悔呀、然后没有买到后悔药啊，是吧？
1: 所以就是这个爽剧是吧，看人真的挺爽。
0: 对对对，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喜欢看一些 AI 短剧啊， AI 短视频，可以来聊一波，看看你喜欢的短剧我们喜欢不喜欢。
0: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吧。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儿呢，山西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日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号，其中您听一下吧。
2: 山西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2350元，第二档是2250元，第三档为2150元。
1: 对，
2: 你看一下自己在第几档。
1: 对，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为1小时25.3元，第二档是24.2元，第三档是23.3元。你大概平均折合一下，看你一个小时是值多少钱啊？
2: 对，也是关注到啊，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呢是以2740元标准居在全国首位，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每小时27.7元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
1: 对，那么什么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呢？最低工资标准它指的就是在劳动者在法定的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一般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啊。
2: 是，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之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属于违法行为。而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照法定的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没有提供正常的劳动，则其工资不适用于最低的工资标准去支付。
1: 对，那么问题又来了，最低工资标准它包括社保费和加班费吗？
2: 这个很关键哈，
1: 了解一下啊。说提到根据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呢，是在雇劳动者提供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之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哈。比方第一，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还有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景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这个津贴，以及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等等啊。
2: 是，其中至多地就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也就是说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包含这些费用的。
1: 是的哈，其他一些特殊的话不包含，我们刚才说了啊。那么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劳动者如何维权呢？用人单位如果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话，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社部门去举报投诉，或依法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啊。
2: 对的对的，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工资标准在哪个单位。春天说今天见明星了，今天见谁了？见谁了今天？
1: 是的哈，
2: 我也挺好奇哈，来说一说。
1: 对，再来跟您分享，说到这个钱的事儿，我们又了解另外一个钱的事儿哈。省财政厅、省残联近日联合印发了扶残治学助学圆梦工程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可申请补助。那么是不具体标准，大专生每人每年4000元，本科生每人每年5000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是6000元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补助对象，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残疾人大学生，他是指具有山西省户籍、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就读于全日制特殊教育高等院校。

0: 免交学费的和同一年度已经享受过政府其他学费庆优惠政策的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不纳入补助范围。也是关注到符合补助条件的补助对象本人或其监护人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经过市残联逐级的去审核信息比对和公示复审之后来确定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有关规定来执行，而各市需要在次年六月底前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位。
1: 是的，这是跟您分享到了几个节目内容。如果说您也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邀请您一下，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在抖音视频直播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喽。

0: 好，歌曲听完了，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了哈。
1: 哎，
0: 来自于这两天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发布一个温馨提示，说秋意渐浓了，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呢会滚落一地的银杏果。
1: 哎，是的，
0: 对于曾经从广宣街走出来的人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因为每年到这个深秋时节啊那条街真的很好看，确实好看，但是这个银杏果踩着之后吧，它臭臭的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啊，然后吸引不少的人加入捡秋一族了，但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哈，银杏果呢，它也叫白果，
1: 对，
0: 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吃的啊。
1: 没错，未经处理的银杏果还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而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而此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有一些一级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所以说千万不要去随便尝试。
0: 对，
1: 有人拿这个银杏叶回家泡水当中药喝，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对，说这个银杏果的这个种皮和果肉的含有致敏成分，
1: 对，
0: 如果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沾到你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则手会发红发痒，重则会起水泡啊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呢，有含有这个青青酸呐、还有这个银杏酸呐、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若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的话，可能产生这个毒副作用的，还有很多很多，各位要注意哈。那么银杏果中毒了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1: 一旦您是沾到这个皮肤的话，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来涂擦患处，一旦出现红肿啊、疼痛、瘙痒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了。你看说到这儿之后，咱们这个琥珀就来了，说广宣街深秋真的是太美了，金黄色。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人说在兴隆小区住了几年，太怀念了。对、
1: 哎、
0: 我们也怀念兴隆小区。
1: 哎，还有那些 好吃的早饭。就是关注到如果说过敏的话可以及时去医院来就诊哈。
0: 是的，如果说您就说非不听，非想吃点那个银杏果的话怎么办呢？如果要吃银杏果的话，首先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记住要天清，通过规范的去除有毒的那个部位啊。
1: 对，去除部位怎么去
0: 呢？
1: 我们来看看啊，可以去除银杏果的外皮、中种皮、果壳和内种皮，就是衣膜，而且要抽去胚芽，这些部位还有较高的有毒成分。说实话，
0: 你们处理不了，
1: 这个还挺专业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哈。如果说去除的话不是很专业，你可以选择一个彻底煮熟的方法，通过蒸、煮、炖或炒的方式来进行烹饪。例如，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是其他一些制作方法。但如果不去除这个毒性部位，光煮熟的话是不是也不太行？
0: 不行不行，第一个基础必须是去除毒性的部位，所以您如果去不了的话咱就别捡了，好吧？这个真的很麻烦，
1: 有风险哈，需谨慎。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关键信息，提到了关于这个供热的事儿哈，说2026到2027年的供热工作已经启动了，需办理供热报停业务的用户呢，请于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可以视为将视为正常用热了，需缴纳全额的热费。那么报停办理周期为一个采暖期，每年必须要申报一次啊。
1: 是，时间比较紧迫，还剩3天了。如果说你要报停的话，抓紧时间，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是公司客服中心办理报停和缴费业务。如果遇到一些供热相关问题，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临汾的热力公司服务热线是21570015670000。也是要提示大家，线上办理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0: 没错没错哈，好吧，接下来又有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到了，我们要听到的是起风了。

0: 司。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吧。
0: 是的，来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事儿吧，引起了讨论了，来自中国青年报也是发了好几版哈。
1: 嗯。
0: 那么提到关于说这个猫毛皮制品引争议，网红女装店未正式售卖已经下架了。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是有网友发帖就反映了，说一家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女装店，其商品详情页显示一款服饰使用了猫毛皮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截图显示，这款服饰的花棕色面料成分标注为100%的狸花猫的猫毛皮。我们狸花猫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野猫土猫的这种品种哈。
0: 对。
1: 同时还总结提到，花棕色选用狸花猫的背部毛皮制作，这个事情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0: 是的，那么10月10号的晚上，涉事的店铺发布了致歉的声明，大概又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本次产品由品牌向合作工厂定制，采购订单明确使用，要求使用的这个狐狸毛材质，从未要求默认使用猫毛皮材质。那你不是这才宣传是猫毛皮了吗？
1: 对啊，
0: 你又不承认是猫毛皮了啊！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原计划呢是在10月11号晚间的22点开售，前期是搭建了一些链接等等，处于上新筹备阶段。而在10月10号，因为这个受到一些反馈，所以说关注到和品牌原定的狐狸毛采购标准是不相符的。
0: 是的，就是发了一个声明。那么其称呢，说涉事产品由品牌方向合作工厂定制的，采购订单明确要求使用狐狸毛材质，从未要求默许使用猫毛皮材质的。那么该产品未正式开售，且在网络舆情的发酵下前呢，已经紧急的下架处理了啊。
1: 是的，用猫的这个毛皮做衣服，这个违法吗？事实上早在2022年，关于这个问题就曾经引发过广泛的讨论。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也是有律师说到啊，这个狸花猫作为这个猫的品种，确实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没有列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从类别上该行为确实也不触发野生动物保护法当中的一些明令禁止的规定，所以不会构成非法出售珍贵以及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相关的刑事责任。
0: 那么律师还提醒说，我国现行的法律呢，虽未明确制止用猫皮制作服饰，但根据动物防疫法第29条的规定，说禁止生产、经营、加工、储藏、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是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猫毛皮属于法定的动物产品的范畴了啊。
1: 对，目前我国尚没有出台猫类屠宰毛皮加工的官方检疫规程，而猫的毛皮无法取得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因此只要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的一些猫毛皮的制品，本质上都属于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可以依法责令停止经营、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的罚款。
0: 是的，有这样一个规定哈。
1: 对的。
0: 那么法律这个律师也表示说，涉事店铺的产品虽未正式销售，但若已完成了加工环节，同样涉嫌了违反动物防疫的管理规定了啊。涉事网店已下架相关的这个商品链接，但猫毛皮的来源、渠道、上游工厂的资质以及对供应量的追责等问题仍值得持续的关注一下。
1: 是，在这儿我们也呼吁大家，因为它没有经过检疫啊，也不是说多么多么的安全和卫生，一旦你采购了这个产品，万一这个猫本身带着一些细菌，有可能你也会被感染，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些没有经过正规渠道啊去上线呢、啊、去宣传东西、大家就不要去购买了哈。
0: 是的，好吧，最后的20多分钟又到了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想点的歌的话怎么办呢？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点击头像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

0: 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版本的，想送给谁都是可以安排给您的啊。所以比方说现在我们就从一些新歌的曲库开始上新，跟大家分享新歌。第一首我们听到单依纯吧，最难得，咱们听一下、
1: 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刚才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是谁点的来着？是
1: 断了的弦
0: 啊，我们已经
1: 琥珀
0: 点的、已经放给您听了啊。
1: 对，希望你能听到哈。然后这个 Neil 说到，上班可轻松了，然后说主播可累了，天天在这儿腰疼。你到底是觉得我们辛苦还是不辛苦呢？
0: 是黄宏说，主持人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了啊。
1: 对，
0: 各位如果还有想听的歌曲的话，随时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会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一下的。那么接下来你的幸运数字是几？
1: 我一般选择七。
0: 行，那我们就是选七了啊。
1: 要选一个跟七有关的数字。
0: 二三四。
1: 原来这么选的。
0: 六七。
1: 演员
0: 走。
1: 可以走起。

0: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啊。
1: 对，今天也是和大家陪伴两个小时在直播间，各位有没有安全到家呢？还是依然在路上呢？提示大家今天天气是有点凉的，在路上一定要记得穿厚一点。
0: 嗯，好啦，我是丽江，
1: 我是蒋漂亮，
0: 下
1: 班快乐，明天见喽，拜拜。

0: 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唐小仙儿，他的作品总在半梦半醒间，似梦非梦，一语参差间又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在简洁的和声铺陈下倾诉的坦荡，特立独行，沉溺于每时每刻生活中最真实的讲述。以下来听他创作并演唱的《看不见的你》。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2: 其实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拿铁灌不醉你，你也不会爱我多那么一点，哪怕付出痴心绝对，也无法得到回应。付出真心的人默默独自守着伤悲，我对你仍有爱意，可我对你也无能为力。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在某些时候是最聪明也是最愚钝的，比方说有一个深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而当时的你却浑然不知，等到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最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离开。小幸运。
1: 我

庆幸很多人能够醒悟，也感谢身边那个人一直都在，能够与你相遇，真的好幸运。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

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南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中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

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耕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

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四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三岁，小女儿一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她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她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他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

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我就是喜欢听歌曲，偶尔遇到声音也好听也对味的主持人，更加觉得

娓娓道来的歌曲用许茹芸这么曼妙的嗓音来演唱显得更加的好听，这是吴克群为许茹芸所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就叫做好听，整首歌曲的词和曲的部分都是来自于吴克群，也收录在2007年许茹芸的迷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很好听，它就叫做好听。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老友相聚在一起，聊一些若有若无的话题，总会觉得即便不好听的话也瞬间变得好听起来。

0: 这首新歌歌名呢就叫做《老友记》，当然是来自于两位好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所带来的音乐上的合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lla、陈嘉桦和 Tank 所共同演唱的，而这首歌曲的曲的部分和制作人呢也是 Tank， 歌词的部分是来自于《隐形的翅膀》的词作者王雅君所共同打造。跟所有的老友相聚，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一年好像所有的辛苦也都还挺值得的。
1: 老板，善良老友饭，搞快点买。
0: 吃啥子好嘛？很多人喜欢吃螺蛳粉，还有人喜欢吃老友粉。你喜不喜欢吃老友粉？如果你喜欢吃老友粉的话，这首歌曲就叫做《陈记老友

0: 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的话，然后如果喜欢吃粉，喜欢嗦粉的话，不妨来一碗老友粉。刚才所听到的陈记老友粉是来自于陈老板陈红礼所给大家创作并演唱的。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红礼也表示说，好像小的时候我们总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然后在更大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会经历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波澜起伏。偶尔有一天你再回到自己成长的那个小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那是一切开始的很温暖的地方，原来曾经好像习以为常的它是如此之珍贵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就嗦上一粉家乡的那个老友粉，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呀跟外面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喜欢吃的朋友会发现，好像自己在家乡吃的那种非常地道的美食，去到其他城市，即便同样在开着类似的店，那个口味那个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当然有的时候怀念的时候，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中再品尝一下家乡的味道。关于流浪，关于出走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浪漫，
1: 不知道的是
0: 陈浩森和魏如萱合作的《一起流浪》。

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会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多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浑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

0: 请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本来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陈坤。说到陈坤，大家的说法是盛世美颜，有颜值有演技，有着得天独厚的气质，从他的身上散发出年轻帅气的人格魅力，聪明智慧，充满活力，随机应变，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最大化放大自己的独特的豪迈性格。陈坤饰演的角色

0: 没有一个不让大家去称赞他的演技的，更多的是对他的外貌气质以及演员的角度去评价的。他唱歌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和唱歌道路都有什么样的一番看法和想法。
1: 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那今年呢，我们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的。在高原上面的植被都不一样，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在你面前的，你就心里太快乐了。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行走只是其中一种。

也是因为今年的团队比较小吧，再加上因为这是2019年走过的路，所以在危险度上面的可控啊，我自己就好像自己下意识就放松了好多。我想怎么不会像往年那样每天都很紧张，那个总觉得这个项目我发起，那我得安安全全把大家送回去啊。但是今年呢，就比前两年放松一点。在高原上面的植被都不一样，到那边之后要面对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感受不一样，你就有时候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对，我就反正挺兴奋的，睡得也特别好，走得也特别好。打口那天我们上去的时候特别的冷，风很大，还在下雨。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在雨季里面走，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其实给同行的这些同行者包括我们自己团队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到垭口的时候，其实等于每年项目里面都会有一个至高的高度，但今年是下着雨看不清楚，那种上去了之后这种自然的感觉是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你面前的，你就那一刻接受起来心里太快乐了。这不是你假想，因为往年我们走上去自自然然就是阳光灿烂，群山都在你的脚下，完了你翻过了垭口，一个这个项目计划里面的一个高度难点。但今年上去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只雾茫茫的，完了就会下着雨，但是那一刻你就特别的喜悦。

0: 看你。
1: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很多感受是比较出来的，也这种对比出来的感受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有些时候，我怎么说呢？是对比会产，就是二元对立，就因为有不快乐才会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其实也不是真实恒定的，因为你换一个对象去比较，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快乐，或者没有那么痛苦。所以，我通过不同的方式，我想让我自己跟我自己自洽，让我自己是。全面地接受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试试这样。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的。行走只是其中一种，类似于有些人呢，通过写字，专注的写字；有些人是用通过跳舞，忘我的跳舞，也可以成为跟自己待在一起。达到这样的目的，但行走这种方式呢，看起来这一种方式里面，只要来的人是40个人或者20个人，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虽然我们在走同一条路，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想解决的、每个人期待的、每个人希望的都不一样。所以看似我们一起走了一条路，最后的结果，也是这20个人或者40个人自己投射最后得到的结果。反正我自己很开心，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放松。我可能潜意识里面在追求跟一切的状态完全和谐相处的这种放松的感觉，我就很想要让

让我整个人的基调是跟我所有的下意识所产生的情绪和谐共处而已，不放大就行。不要看事情，如果我生病了，我现在去医院的话，我就会焦虑。或者我家里人生病了，还让我等待等很久什么的，那个焦虑我是，并且我会放大这个焦虑。但如果是我莫名其妙的对我自己不自信，好像我觉得我是不是在等待某一个我还想演得更好的角色，我在等待的话，我就会只是看着我的这个焦虑，说这个焦虑从哪儿来的？你在到底等待的是什么？同时，我很希望我一直保持，我都能看见我自己的焦虑。当你开始在谈论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在克服它了。就是对于比如衰老啊，身体不是那么好的呀，不像年轻的时候精力那么旺盛了。有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有点焦虑，但是就让他焦虑呗，不需要停止他，并不一定要跨越。我也不想说一些漂亮的什么我解决了对衰老这个事情，用另外一个回答方式来自己欺骗我自己。我就觉得，就是我对衰老，我目前没做过，是第一次面对，所以我就有点焦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就焦虑呗。我有点这种二皮脸，就是那种，我觉得对自己有点有些时候耍耍赖挺好的，纵容自己有些状态挺好。有点糊涂，2024年我就糊涂，稀里糊涂就过了。只有拍戏那段时间，我好像觉得我比较记得比较清楚。我有时候经常会恍惚，我说哎，2023我做啥了？但是呢，你知道，我又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糊糊涂涂的时候呢，我反倒比较放松，就我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有点糊涂，就感觉挺好的，就是有点懵懵的，挺好的。我希望我以前我觉得看我自己看的很重要的东西、事情啊，包括目标啊，我都希望他们更放松一点，更松弛一些。因为以前如果自己很在意的话，很容易我自己在意的事儿一出现不如我意，我就堕入一种情绪里面。而我现在就觉得，我希望从根本上，我就觉得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觉得它没有那么大不了，你就不会产生这个情绪了，你就不用再所谓的自己把自己再抓，从情绪里面抓出来。不能分享这个心理秘密，我还没有可以努力坦诚到这种地步。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

0: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如星火，经落是无尘而晶莹，他如粉色之雾，缓缓照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弹。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蜜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虫

福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途灯塔。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乌云悄悄笼聚天地，眼角悬珠跌落掌心的那一刻，十七草唱的其实是自然水痕循环。我的城市也在淋雨中

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蓝天亲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尽情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磨亮温柔。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生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恍如追怀童真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情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